抗日烽火记第十九回，书接前文。马英一看呢，坏了，正是房东李的娘，这回可要命了。这俩鬼子端着刺刀压着这老大娘，就是他，血肉模糊，浑身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然而呢，这房东李大娘昂然挺胸向前走，他身旁有个大金牙的翻译官，长得挺白，咬着牙，老婆子，你说实话，八路到底在哪儿？你们跟我来嘛，在前面。马英心说话，李大娘这可怎么办，惊出了一身冷汗。李大娘坦然地走到马英的近前，只是看了那么一眼就过去了。翻译官把手中绳子一牵，将李大娘拉了个趔趄。就这时候再看翻译官接着问，你说说，你面前这三个人是不是八路？李大娘回过头来又看马英一眼，然后稳稳心神，摇了摇头，你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你说他们是八路，让我说的话就不是。他妈的老东西，你不说实话。这李大娘猛地挣脱他手中的绳子，向墙根的一眼井就跑，一头扎在井里。鬼子们往上闯，真够狠的，开始放枪，啪啪啪啪，连打数枪朝井里。马英就在眼前呢，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热泪不由得从眼眶里滚出来。翻译官还骂骂咧咧，哼，该死该死，然后把捆马英他们的绳子一解，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在一个卖场上，并排坐着两大串的庄丁，这宗村来回这么溜达。翻译官走到他眼前说了几句话，然后他来到马英这三个人的近前，转了好几圈，突然这中村双眼一瞪，苍狼把战刀给拔出来，指向吴秘书，你的白了的。再看吴秘书很震惊，不是，我不是八路。中村收起刀，摸了摸他的铅心，然后看了看他的手，就对个伪军嘀咕了一句，也不知道说什么，听不见。那伪军走过来，把吴秘书的绳子解开，对他就说，太君找你说话。吴秘书现在也不惊慌，迈大步走了这么两步，伪军端起枪来，啪，二话不说，就这一声，吴秘书身子晃两晃，扑通栽倒，是绝气身亡。现在连杀两人，还有一人姓李，叫李玉南，也是共产党员呢。这件事儿马英清楚，看着大娘死了，又看这吴秘书也牺牲了，就剩下这一位了。到什么时候头脑要冷静，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嘿嘿，马英心说话，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绝望。中村最后来至马英的近前，在他胸前照样摸了摸，又转到他的后边

这个时候看看马英的手，把血淋淋的战刀放在马英的脖子上，呀嘻给给，你的半路的，我不是，半路的没关系，没关系，我也不是。马英这时候准备好了，准备就绪啊。只要中春把刀一举，他就跳起来喊口号：“共产党万岁！”这几个字已经酝酿在嗓子眼上。不料中春把战刀歘啦抽回来，对那伪军摆了摆手：“八路的，我看他不是。”马英没想到，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现在能逃出一条活命。这时候那两个伪军也过来，推着头昏眼花，渐渐某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怪味，让人作呕。进了屋了，门也上锁了，屋子里黑的就像那煤窑一样。马英一迈腿，哎呀，有人叫唤一声，原来这屋子里住着人呢。马英只好慢慢的蹲下来，用手往地下一摸，哟，是土啊。再往前一摸是草，嗯，这草也不扎手，软绵绵的，用手一捏还能挤出水来。突然和马英一起进来的大个子周大贵就吵着：“他娘的，住在这里快要憋死老子了。”看守的警察用这枪托子在他脑门上狠狠敲了两下：“干什么？你要造反呐？不要吵，睡觉睡觉。你们来这几个人怎么的，想炸刺儿啊？在这儿不好使。”马英一心说话到了现在了，让人给抓住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急急暖和吧。马英就这样只能和众人躺下，在他身边有个年轻人长得不错，也躺在那儿。周大贵那是火爆的脾气，他娘的嘞，这泥水匠盖房子也不量量老子的身材。原来他个子高，在这儿躺着伸展不开。马英心里觉着好笑：“你呀，也别说了，到这儿容不得你说的算。”再看这时候警察接着讲：“不要吵吵，给你们脸不要脸，再吵吵送到太君那里杀了你们。”守备的警察也是汉奸一位。就这样众人也没法说话，这个杨罪遭的无法用言语形容啊。这时候就听着起风了，这狂暴的北风像一只猛兽一样从上空咆哮而过，震撼着这间小黑屋。大家都希望暴风能够把这间小黑屋卷走才好的，不受这阳罪，可是都得紧咬牙关呢。冻得上牙和下牙打架，久久众人不能入睡，你挤着我，我挤着你，睡一阵醒一阵，醒一阵又睡一阵，一觉醒来就是睡不着。尤其是马英，马英想什么呢？要不是被敌人抓住，我早就过了青阳江了，和杜平政委就会了面了。嘿嘿，现在人家还挡着我呢，建梅也好，老孟大爷都在河滩上挡着与我会合，可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被敌人关在黑暗的笼子里，成了个废物，根本不能做主，永远也回不去了。嘿嘿，怨我怨我，也许我藏在常云秀家里就对了。

我为什么那么起急，那么着急离开他家？要是夜晚走，该有多好，躲也好躲。想到这里，不埋怨别人，就埋怨自己。但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但是解决问题也解决不了。一下子又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如今县委联络站被敌人破坏，李大娘也死了，县委的两个同志也牺牲了。以后怎么和杜平、政委接头？我们怎么联系？联系不上。马英思绪像一根扯不完的长线，迷迷糊糊睡了几次，总是睡不着。突然听后院有女犯人的哭声，呜的，一下子心如刀绞，又想到自己的娘亲。莫非我娘她老人家也关在这里？她身子骨不好，上了年纪怎么能受得住鬼子的折磨呢？越想心里越起急，越想越着急。大家不知道睡了多少次，这回啊都醒了，估计天也该亮了。可是屋里还是黑洞洞。周大贵突然说话：“各位，你们看，你们看。”哦。众人顺着他的手，他指着墙角，惊喜地说：“大家就往那墙角一看，哟，果然有个小洞嘛，透出鸡蛋大的一片亮光。这证明什么？天亮了。大家开始盘腿都坐起来，沉默了一夜。这回呀、啊，哎呀，好多了。众人叽叽喳喳说点话。”马英问昨夜在他身边这年轻人：“你是哪里的？叫什么？”这年轻人长得真漂亮，黄白净子，大耳朝怀，站起来身高也能有1米8。再看他说了：“我叫肖阳啊，东莞自行车行的，当伙计的。”哦，怎么被抓来？我是去赶集呀，汉奸在我身上搜出个螺丝帽，就硬说我通八路，简直让人气愤。那你这算是怎么回事呢？有头没头被抓来，我也没有办法。周大贵说话了，嘿嘿，是没有头，但是不能让他们控制，我的脾气就不怕他们。马英听到这里，心里一亮，他想大家愤愤不平，这不正是自己做工作的好机会吗？他有了信心，我怎么能说自己是废物呢？敌人关着我的身子，可是关不住我的嘴。他向大家赶紧就说：“各位，还说别的没用。”咱们都是庄稼人，没犯罪，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可是现在是小鬼子的天下，人家骑着咱头上拉屎，扳着咱鼻子尿尿，要咱们让人家摆布，这哪能行呢？一句话说到大伙心上，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哇，大伙都支持。马英说。你们记住，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八路军，鬼子就长不了。马英隐隐约约讲了一些抗日的道理，大家就像早晨刚发现个小窟窿似的，心里有了个透亮。突然，这门上那小窗户嚓啦开了，露出个老警察的脑袋。再看他是个黑帽子，黑帽子下一脸的松肉皮，看样子年轻的时候是个胖子。他用那一双灰溜溜的眼睛向大家扫了一眼，少气无力，一字一句：“有没有人往这家捎信儿？有没有啊？”原来这警察局。

局看守所大部分都是壮丁，并不十分的严厉，允许向家里送信。警察通过送信也可以向被押的家属勒索几个钱，作为自己格外的油水。不过抓来这些壮丁啊，在受军事训练之前必须要经过一关，那时候经过什么呢？要经过鬼子宪兵队长的一次审问，认为你不是八路才行啊。当大家一听说能往家里送信，纷纷要求我们送信，我们送信，带吃的也行，带盖的也行。马英心如刀绞，嘿嘿，自己家破人亡啊，给谁送信呢？突然想到一个人，对，东关跟我爹有世交，有个朋友，就是侯老魁、侯老伯。侯老伯跟我爹世交啊，11年前我爹押在衙门里时，他就常往那里送这馒头，送这衣裳关照的。马英后来到县里上学，也常到他卖馒头的那地方玩。就这样，他对马英像对自己家里孩子一样，常说马英是个苦命的孩子，没了姐，没了爹，有他娘拉扯他，没事啊，有自己一口饭，经常就救济马英。马英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看来就得找侯老伯呀。要没有侯老伯，不给政委众人，我姓李呀，我叫李寻呐。哎呦，马英真没想到，真是他。马英心中高兴，这回可有办法了。马英急着想方设法联系，所以赶紧跟他说：“伯父，你可认识一人？我竖个嘴说，叫侯老魁呀。”啊，太认识了，经常给我送馒头，这些年来没少救济过我。哟。马英一听，这回对上号。我跟您说，侯老伯，我竖个嘴说，那跟我那是有交情的。我想给我母亲写封信，您能否把他给叫来？我们可是有交情的。哦，孩子，既然如此，这件事儿让我给碰上了，咱们就有缘。有缘你放心，我去找侯老魁。马英眼前一亮，只要侯老伯一来，就能和杜平政委接头。马英心中无限欢喜。抗日烽火记第20回，书接前文。单说马英必须求助于侯老魁，就这样和老警察李寻一说，老警察李寻点了点头，没多久把侯老魁给找。侯老魁一见马英也是吃惊非小，孩子，啥时候进来的？昨天晚上。大爷，你回去拿支笔，拿点纸来，我要给家中老娘写信。哦，你老娘她不是说了半截话，赶紧把话收回了。就这样，侯老魁不往下接着说了。马英没等侯老魁接着说出话来，赶紧抢话。我说老侯大爷，快到镇上给赵振江他爹送个信，让他赶紧取点纸笔，你再次给我送回来，我写一封信给我娘，别让他老人家担心。我明白，
我明白。

你还要别的吗？还要别的吗？不要了，不要了，您快去快回。”这侯老魁也不傻，知道马英此时要和这党中人取得联系，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侯老魁就见到赵振江他爹，把这事儿说了。老头赶紧把铅笔和白纸交给侯老魁，嘱咐几句。侯老魁拿俩馒头，又拿着白纸铅笔再一次回来，拿着个毛巾包的热乎乎的馒头。按说呀，一般来说不能写信，因为这个侯老魁跟这个老警察李寻有特殊的交情，所以才能额外的照顾。马英脱下一只鞋，翻过来这垫在腿上，凑在鸡蛋大的光亮下面，就开始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点点给母亲写信。这信上是这样写到的：“母亲，儿外出抓药，不幸中途染了暴病，卧床不起，寸步难行，这都是孩儿不注意身体所导致的。但我想，人生得病是常情，儿虽然染病，绝不为病魔所吓倒，要和疾病进行斗争。儿所难过的是不能在台前尽孝于母亲，不知道您身体如何，近况如何。接信后速来回信，以免儿子挂念母亲。落款是儿常铁生，就常铁生这个名字，除了他母亲、他父亲、死去的姐姐，再就是这杜平、政委、李朝东知道，其他人一概不知。落款写完名字，又写上了日期。11月初12，铁生这小名极少数人知道。写完之后，反复看几遍，确定这封信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不会出什么纰漏，这才放心交给了侯老魁。已经是入狱的第三天，马英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始终没有接到回信，也没有被审讯，大家都闷得不行。周大贵非常焦急，他妈的还不过堂，是死是活，小鬼子给老子来个痛快！你倒想好事儿，哼哼，鬼子知道你个子大，块头也大，让你憋在小屋里受受活罪。萧阳到这时候开了玩笑，这时候周大贵也说话，大概鬼子是见你个子小，这房子为你做的，你不用拿我寻开心，我同样也会拿你寻开心。两个人虽这么说，但是还是有点心中焦急发烦。这个时候，再看马英手里拿着一本书。周大贵过来了，哎哎，你看什么呢？哎呀，这本破书是啥东西？马英拿在小圆洞下仔细一看，是一本啊，少前没后的《水浒》。于是他高兴地对大家说：“既然大伙都郁闷，我来给你们念一段。”正念到李逵杀四虎，让大家解闷。当听说李逵杀了四虎，听完之后，周大贵呀，哎呀，心中高兴，念吧念吧，这一念呢，把那些愁容都忘却了。萧阳也说，我们也闷，念吧念吧，高兴一天算一天，活一天就应该快乐。马英又念了一遍，可惜这本残缺的《水浒》太薄了，半天的功夫就读完了。周大贵听得最起劲儿，哎，挺有意思，再念一遍，非得把咱们逼上梁山不可。

0: 得，哎呀，念念念，正念着，突然门一开，老警察，也就是这李寻进来了。你们大家赶紧往外走走。众人一听说往外走，都跑，噔噔噔噔噔噔，不但不害怕，反倒高兴起来。什么原因呢？因为这小黑屋啊，太憋屈人了，一半时憋得让人都受不了。众人出了小黑屋，看了久别的太阳，心中是格外的欣喜。二来死活也希望有个痛快。马英跑在最前面，一步跨进太阳地里。他这个心里是多么的愉快，不由得抬起头来往天空一望，耀眼的阳光早就射得他睁不开眼了。就在这时候，就觉着两眼一黑，扑通瘫坐于地上，不由得自主的就睡着了。这其他的人呢，跟喝醉了一样，也有点瘫痪的状态，坐在太阳地里。老警察撅着胡子，慢腾腾的说：“大家原地休息一下，上面呢要求就给10分钟的时间，大家精神能复原是最好的。”老警察李寻伸手掏出两个大馒头来给马英，你醒一醒，哎，醒一醒，吃点儿，吃点儿，吃了，等会儿可能要挨打。我告诉各位，你们就不疼了。马英感谢老警察，谢谢您，谢谢您，把两个馒头掰成12块，噔噔噔都分给大家吃。够这样吃完了，时间也到了，跟着老警察李寻朝后院法庭走去。法庭前呢，有一道隐蔽墙，这是专为遮挡阳光的。拐过隐蔽墙，一走进这法庭，哎呀，顿时大家这身上汗毛就竖起来。哟，这房子又高又大，四周没有什么窗户，阴森森，寒气逼人。往房顶上看，正吊着两个人呢。一个人光着脊背，倒背着双手，让人给绑着，身上一条一条的血印；另一个也被绑着，胳膊这时候也受了伤了，身上也被打得一绺一绺的，在那微微的喘气。实在有点看着好像受不住的样子，这梁头上还空着7、8条绳子，房子四周围是什么？老虎凳、夹棍、灌辣椒水的台子，正烧着烙铁。这些本来都是死刑犯的刑具，现在就变成给活人，一个个张牙舞爪注视着他们。再往上看。是一条1丈多长的大案子，案子中间坐着一个人，就是个小鬼子。这小鬼子露出一个头来，就这么像在案子上放着个烂茄子一样。那人说他是谁呀？这就是日本宪兵队队长小野。右边坐着个大金牙的翻译官。案子下边是4只大貔貅和2只大洋狗，那狗的前腿直立，后腿弯曲，扬着个脖子卧在地上，呼哧呼哧的，1尺多长的舌头吐出外面，等待着主子的命令。案子前面是一堆堆没有干的乌黑的鲜血，分不清是谁的。12个人。一字排开，站到案子前，屏住呼吸，12颗心剧烈的跳动着。小野看了看，然后就说话：“你们的八路的八路的。”众人说：“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好像受过训练，异口同声：“八路的没关系，不是死了死了的。” 死了的不能死了，明白吗？不会死了死了的，死不死了我们也不吃，不吃我们就不吃。出去，出去，统统的出去，一个个的杀头，杀头的杀头。小野跳起来，大家排着队走到院里，不知道鬼子耍的什么花样，紧跟着走出一个汉奸来，我去，我去。大家一听啊，抢着往前走，想着死活早晚也得有个决定，去就去吧。这时候屋内就传来一阵狗咬的声音，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这时候有掺杂着老头的叫声，闹了半天叫唤这老头是跟大家住在一起得痢疾的老人，被他们糟蹋的。这老人出不来，但是被两个汉奸糟蹋之后把老人架出来，只见他满身是血，血肉模糊。众人一看，你们对老人家也如此之狠，一个个是怒目而视。这为首一个汉奸是个小白脸子，就在往前走，要头一个出来。这个妹妹说他是谁呀？马英一看冒着怒火万丈，两眼射出无火来，心说话残暴残暴无人性。为首走出来这第一个汉奸其中的一位，正是他救的那个人，怎么就觉着那么熟悉啊？突然想起来，这不就是当初我救的那位吗？怎么那么熟悉？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马英仔细想着想着想着想着，突然觉着眼熟，也没想起来。但是就觉着眼熟，一时间没想起来是谁。正在此时，周大贵把胳膊一横，你们这些小鬼子想收拾就打我。大贵你真是个硬汉。周大贵站出来，用手推这汉奸，把这汉奸就推倒了。汉奸起来拿这辣椒水就灌周大贵，周大贵就这样满口吐着血水，让他给打了好几个脸蛋子也没叫摇，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硬汉。又过来一个汉奸，我也过去，来至萧阳的近前，不容分说，先给萧阳一顿嘴巴。萧阳被打的也口中流了血了，但是这个时候再看这小野又走到马英的近前，看了看马英，马英现在就觉着非常的昏沉，又发现他认识那个汉奸，想不起来是谁那位，又走到他面前，后来琢磨了半天才想起来，哟，这不是他救过的陈宝义吗？曾经吊在那大槐树上，料想不到是他。小野就问这陈宝义，你得说一说他是老百姓还是半路的。马英心里一惊，心说话他要说出来可麻烦了，他可真认识我。陈宝义，你也做了汉奸了，你个畜生，你个汉奸，你个卖国贼。陈宝义来至近前，太君，实话跟你说，我真认识他，他不是老百姓，他是八路，而且是八路中干部大大的。马英这心根本平静不下来呀，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就得不承认，我不认识你，我根本没救过你，你胡说八道，我不是八路，我不是八路。这汉奸陈宝义拿着个鞭子走到马英的近前，呵呵呵，笑了这么几声，圆睁二目，
1: 心里

你按说，我打你几遍，看看你说不说你自己是共产党员？我倒要看看我硬还是你硬！啪啪啪，甩起那三尺长窄胖子制止了。这里面受伤最轻的，打的最轻的就是萧阳。白胖子是一个警官，矮个子。因为他穿着黑警服，那脸就显得特白特白，肩膀上还挂着一道杠子，三颗星。他和马英正好照了个对面，马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得大吃了一惊。怎么会是他呢？马英正要说话，只见那胖警官向他摆摆手，示意别说话。马英暗想，我要没认错，这个人是郑敬之啊，是党的人呢、他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呢，一点都没错，我不会认错人，就是化成灰我也认识他，一点不带错的。他向我摆手，什么意思？想不到这家伙也成了叛徒，成了卖国贼，成了汉奸。马英想到这儿，义愤填膺。一会儿的功夫，萧阳已经不让人打了，安然的给放了。只见郑敬之跟大家说起话来：“你们他妈都滚回去吧，滚回去吧！啊，滚滚滚！”大家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但是庆幸的是，很多人不再再受酷刑了，尤其是萧阳挨打的最轻。他们把马英众人搀到里边，然后呢就往里走。刚走到二道门口，没想到突然一阵脚步声，一个瘦黑的小警察压着个老大娘走过来，头发散乱，而且头发白的多，黑的少，一撮被血凝结起来的头发搭在了脸前，双眼也塌下去了，额骨也凸出来了，脸色铁青，往前走的非常吃力，被压着。马英抬头一看，愣住了，见这老大娘怎么那么眼熟呢？仔细又端详，端详了半天，马英吃惊非小，哎呀，直盯盯盯着这老大娘。这老大娘心里想说出话来，但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用尽力气叫了一声：“马马。”这马没出来，就把这马咽下去了，这眼泪掉下来。马英迷迷糊糊的，以为自己现在在做梦，但是没想到面前真就是自己的母亲大人，母亲还活着，身负重伤。郑敬之走过来：“喂，老太太，你疯了？你不愿意交出自己的儿子，还想害人吗？我说句话，你一定要听清楚，跟皇军好，那是对的，你要说出来，究竟这面前的年轻人是不是你的儿子马英呢？”老太太一听，我要真那么说，那自然而然的我就把我儿子出卖了，我能那么干吗？老太太心说话，我不那么干，也得装装像，故意那么一装，这好像是我的儿子，好像又不是，究竟是也不是呢？你倒说个实话，让皇军听听，你也能保住性命。我认错了，我认错了。马英一看，自己的母亲打这马虎眼，心中是痛恨郑敬之，没想到郑敬之竟然做了汉奸，
心中勃然。

0: 难哦。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内里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公村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37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1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

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秦王李世民拒绝了滨州刺史的宴请，告诉滨州刺史，咱们无需这么的铺张浪费，现在还是战乱时期，老百姓生活还非常贫困，咱们这么铺张浪费，让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呢？把这些东西撤下去，分给滨州城那些最困苦的老百姓，他们几年未必吃上一顿肉啊，给他们就说皇上所赐。哎呀，众人这么一听都挑大拇哥呀，还是说秦王啊，人家高瞻远瞩，这眼光高，视野广啊，赐宴一举既杜绝了腐败，又收拢了人心呢，人家的一举多得。那咱们吃什么呀？那什么饭都不吃那也不行啊。李世民一乐呀，

我最爱吃面，我看呢，咱们不如一人一碗盖浇抻面，又当机又好吃，香喷喷、暖和和，那多好啊！哎哎，好，好，滨州刺史赶紧吩咐来，给我下面，下了一大锅面，然后不论职位高低，只要参与议事的这些人，每人一碗盖浇抻面，当然不够吃，再速战速决。薛家骑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天军一到，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垮了。可是另外一派呀，认为应该缓攻，应该慢慢的、按部就班的给他们作战，先把大军驻在滨州，寻找战机，不能够急于求成啊。但对这种观点，刘文静表示坚决反对呀。那刘文静，咱说了，是速战的代表。本来作为先锋，他带着马队一路锁敌，寻找薛家骑。本来刘文静认为呀，奉了这个命令，找到薛家骑就可以开战了。哎，没想到啊，到了滨州，接到军报，李世民听从着李靖他们的意见，要求着刘文静暂时的按兵不动，先兵驻滨州。等我们大队人马过来，大家商量好了，再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那对于这一点，刘文静是大惑不解呀。今天一看，既然召开阵前军机会议了，我得说说。这刘文静啊，嘿，慷慨激昂啊！各位啊，我军行进如此顺利，为什么要放慢脚步呢？啊？这些天来，我军所到之处，大家有目共睹，老百姓们夹道欢迎，此乃民心所向啊！再加上我军自打晋阳兴兵以来，百战百胜，一口气攻下长安，士气正旺。依我所见嘛，我军应该携摧枯拉朽之势，放马到荆州城下。直捣那薛仁杲的老巢，这才是上策。对呀，长孙顺德随声附和。外面疯传这个薛家骑怎么厉害，哼，我看呐都是吹牛。咱们大军到了这里，我们派下探马兰骑四处寻找，哪里见过薛家骑的半个马影啊？可见薛家骑对咱们是闻风丧胆呐。所以。我同意赵仁好啊！这李靖话音刚落，侯君集、段志玄、长孙无忌他们就按耐不住了。这些人呢，也是一腔热血呀！嘿，他等着咱呢，咱正想找他们呢，见面就打呗，不打怎么能够知道高低呢？刘弘基和史大耐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这俩人呢比较持重，他们坐在一旁。一直静听大家争论，不发一言呢。房玄龄、杜如晦也互相的对望一眼，他们意识到今天这个军机会议上面的左倾激进冒险主义太盛了，不能不说话了。一向沉默讷言的杜如晦这个时候也开口了：“为将为帅者，正如孙子所言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朝自开国以来尚未西征，而他们薛家势居陇西，而且是穿梭征战，对于这里的地理比咱们熟悉的多呀。我们前段时间前进速度很快，如果今后前进速度再这么快的话，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我们自打长安到此，粮道可并不顺畅啊！如果再继续拉长供应线，万一粮草接济不上，大军将陷入难堪境地。元帅，依我看，我军应该稳扎稳打，否则万一有失，则京师震动，危急安定，望您三思啊！嗯。李世民点点头，看了看李靖，要师兄啊，

听说薛仁杲有勇无谋，那依你估计，他们现在战斗力如何呢？啊，李靖赶紧回答：薛举素来治军有方，其薛家计驰骋陇西，并非虚名啊。现在薛举虽然已经死了，但薛家计可一直有郝苑、宗罗侯两将掌管，他们两个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估计其骑兵队比咱们要强得多呀。哎，刘文静不爱听了，要是你这是长别人威风，灭咱们自己锐气。自我皇太原起兵开始，能战的兵士仅仅三万兵士就能够克三晋、略渭北、破长安、收河东而居关中，兵士发展到30万，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了这一点，即使我们兵少，也能够势如破竹，苏兵发呀。李靖这一番话可把刘文静给气坏了，一张脸蹭一下子像紫阳干了，憋得发紫了。这刘文静自打随李渊起兵太原，北河突厥、睡降屈突通胜仗打了不少，自以为居功至伟呀，说话总说上句，等闲之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就是裴寂那么高的官，在刘文静眼里，哼，也嗤之以鼻，认为这裴寂无德无才，那就是因为皇上对你偏爱，才得以窃居高位。就在平常，刘文静言辞当中对裴寂都一点不客气，处处言语相压，哪让裴寂说过上句呀？上句全是刘文静自己说的，动不动就用刻薄的话语挖他的几句，甚至在朝堂之上，这刘文静对着裴寂都不客气。那裴寂为此恨得牙根直痒，但是对着刘文静无可奈何，自己确实说不过人家，才能比不上人家。这就让刘文静更加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刘文静也有自信，认为自己心气儿跟秦王李世民一直是相通的，自己所见李世民无所不从。那么今天召开军机会议，刘文静本来认为自己只要定下调子，那肯定会得到李世民采纳，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即便是不赞同，自己稍微的坚持一下，他们也无话可说。哎，没想到突然间蹦出一个李靖李药师，对自己毫不客气。从这李靖话里头，这李靖那言下之意，你刘文静张口打仗闭口打仗，你知道怎么打仗吗？你知道怎么带兵吗？你读没读过兵法？你懂不懂战略啊？我自幼熟读兵法，现在我都写下兵书三卷，我论文都写出来了，你有吗？没有没关系，我告诉你，兵家最基本的两条，一个别轻敌，你现在轻了吧？一个要知己知彼，你现在知道谁呀？啊，咱们粮草不济，你知道吗？对方的兵马在什么地方，战斗力多强，人家有什么策略，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就说要速战速决，你这不是给咱们自掘坟墓吗？哎呦，被这李靖这么一挖苦，这刘文静这个脸面那可以说是破门帘子有点挂不住了，当时脸通红啊。裴寂那老小子都不敢跟我动嘴，你李靖就敢跟我顶撞，哼，是京城传言你李药师通晓兵法，但我只是听说呀，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请问我们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啊？您跑到长安告状去了。另外你自诩熟谙兵法，哈，可我从来也没见过你带过兵啊。啊，写了什么兵书三卷，闭门造车，谁不会呀？啊，古来倒是有一个人和你差不多呀，那就是纸上谈兵的。

0: 那赵括，
1: 刘文静这话呀，可以说是刻薄到底了，
0: 也有道理。你说写三卷兵书，你就是写30卷，那有什么用啊？我再加300卷，我都能写。那玩意儿都是理论，能够指导作战吗？你领过兵吗？啊，你说你懂兵法，那我们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您跑哪去了？您不是告我们状去了吗？啊，这还叫懂兵法？你要是懂兵法，你当时就应该知道我们能够成功，那才算你眼光独到呢。结果你没有独到啊，你跑那里告我们状去了，最后落成我们阶下之囚啊，光传言自己会带兵，我怎么没见过呀？你这不无异于是纸上谈兵吗？你就是那赵括，你这种人呢，也只配在象牙塔里待着，去当专家去，去当教授去，真的拿出来根本的不实用。我在战场上杀出来的，你跟我比，你就是纸上谈兵，我才是立马横刀大将军呢。这番话把李靖比作赵括，你让李靖怎么说呀？李靖听完只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不说话了。那意思你要这样人身攻击呀，就没得谈了，没意思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搭理你。这俩人一不言语，众人是一时无语呀。他说啊，都把目光和二团不足攻击前进。滨州这里嘛，就有侯君集和药师房玄龄、杜如晦，你们留守，大家都各自回帐分头准备吧。这就算把整个的战略给定了。哎，刘文静一听心说啊，还得是我家亲王啊，跟我想的一样，就该如此啊，听我没错。刘文静哼了一下，瞥了李靖一眼，就见人家李靖面沉似水，稳稳当当，一点表情也没有。刘文静冷笑数声，站起身来，随着李世民就走出殿外了。众人一看李世民走了，也都纷纷站起身走出殿外，最后走出府外，回自己营帐分头准备。刚走出府外，房玄龄拉着杜如晦两个人就来到李靖面前了。就见房玄龄一脸的着急呀，药师啊，我看我们应该再找元帅劝谏一番，他们现在急功近利，这么打危险性太大了，既然这样，那就不妨让他们先和薛仁杲打上一仗，打胜了固然好啊，打败了那也是一次历练呢。哎，房玄龄一听，可不能打败呀，这打败了万一，哎，两位放心，他们万一在前方败了，滨州只要有我李靖在，我保证他会溃然不动，薛仁杲没有办法迈过去一步。这李靖啊也堵着气呢，说完向两个人这么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走了。哎，房玄龄看看杜如晦，杜如晦瞧瞧房玄龄，这俩先生把手这么一摊，一点辙都没有啊，回去准备吧，按部就班吧，既然战略已然下达，只能这么走了。两个人呢有点灰头土脸，各自回营，不必细说，单说亲王李世民，既然战术已定，斩将夺旗，这样才会大大鼓励将士们的士气。当然了，对于这种作风，李靖跟他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李靖认为军中主帅不宜脱离主帐，更不宜充当先锋成匹夫之勇。你是主帅呀，你是整个部队的核心呢，主心骨啊。虽然说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一样的，但是身为主帅和一般士卒那截然不同，那不一样啊，不能要求主帅跑到最前面去，万一主帅一死，军心大乱，这个时候死伤的

士卒更多，因为这个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那枪炮子弹墨玉飞黄，那玩意不长眼睛啊！万一扑飞来一支凋零箭，正好把主帅给射死了，那整个部队马上会阵脚大乱了，那不败都不成了。像这种例子，以前还少吗？

来到一片开阔地，刚到这里，哎，突然间发现远处是黑压压一片，如乌云压顶一般，杀过来一彪人马，旌旗招展，皓带飘扬，喊杀声震天，正向自己逼近呢。就这时候，啊跑，跑来两匹蓝旗，那就探哨啊。啊报！启禀元帅，前方所来人马大约5000人，都是马军，估计就是薛家骑。吁！李世民把胯下白提乌这么一勒，哼了一声，传我将令，三团马队马上给我摆成扇形，向前攻击，左右随本帅前去与他们接触。是。立刻变阵呢！李世民说完，一踢白提乌，不是呀，向前冲去了。李世民往前这么一带马，后面500马军都挥起马鞭，这家伙，500马军一同行动，那个声音小得了吗？吆喝着就迎向了来军。说来军是谁呢？不是别人呢。正是西秦大将宗罗侯所率领的5000薛家骑。这两天呢，宗罗侯派出很多斥候探子，密切注意着滨州城的动静，那李世民的一举一动人家都清清楚楚。当他得知李世民率军过了亭口，赶紧的整军带队就迎上前来。他过来干嘛呢？他有任务吗？奉了郝愿之命与这唐军接触，把唐军引到飞云谷。这郝愿在那里有一份大礼。这个地方离飞云谷还有40里地，真打起来往后一撤就撤到飞云谷了。可以说这里是个绝佳的战场啊。他是5000铁骑，李世民这边是500铁骑，双方都是马军啊，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马蹄扬起的沙尘是遮天蔽日，两军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到了相距300步的地方。这边主帅李世民，那边主将宗罗侯，同时一挥马鞭，吁吁吁吁，这两方人马都是指挥有素的，平常训练更是得体，令行禁止，往前也冲到阵中。两个人马打对头，离得有一箭之地，都在那里站得了。李世民这个时候才把这宗罗侯看仔细了，就见这个宗罗侯头戴闹龙冰铁盔，身披锁子天王甲，外罩白花朱雀袍，鬼头战带，腰中扎，压起一匹花斑马，方天画戟手中拿，脸上看坑洼洼，苍蝇蚊子不敢爬，苍蝇上去怕崴了脚，蚊子怕摔个仰八叉，两道眉刷子刷，眼如铜铃放光华，狮子鼻子方海口，厚厚的嘴唇大板牙，一捧钢然扎沙沙，更显得模样凶巴巴，犹如行温的恶太岁，好似吃人的猛夜叉。宗罗侯一看这秦王只是盯着自己看，他一踢白提乌就冲向宗罗侯了，掌中定唐刀往上一举，力劈华山，看刀哗，这一刀就下去了。哎呀哈！宗罗侯没想到啊，这怎么上来就打呀？原来宗罗侯认为双方将领那总得呀到两军阵前说两句话，互相劝一劝，你为什么犯我边境啊？你为什么不开关投降啊？而互相骂几句，指责几句，然后才开始动武呢？这不是一般的规矩吗？还没想到人家李世民呢，不守你这规矩。有什么好说的？要是靠谈判靠外交就能解决了，何必今天兵戎相见呢？既然兵戎相见，那

就是打呀。李世民这人快马快刀也快，哎，唰，这定唐刀就砍过来了。哎呀，众罗侯一看甭想了，赶紧招架吧，把掌中方天画戟往上这么一磕，啪，两件兵刃碰在一起，哎呀，噔噔噔噔，众罗侯就觉得膀臂发酸，虎口发胀，好大的臂力呀！这位就是秦王李世民呐，年轻小伙长得不错，白生生的，这是不穿盔甲，换上一身儒士的衣服，那比我家那个小诸葛郝苑还文静呢，这不就是一个读书的书生吗？没想到能上马抡刀砍敌人呢，而且这双臂的力量如此之大，嘿呀，我可不能小瞧啊。他想着这里，李世民一刀被他挡了，手腕子一翻，唰，来了个顺水推舟，这大刀片子顺着中罗侯的脊杆就削过去了。哎呀，去呀，中罗侯吓得赶紧把脊杆往回这么一拉，别让人家大刀片子把自己手指给削下去。那同时来个铁板锹往后这么一仰，这定唐刀就顺着自己鼻子尖唰扫过去了，可把宗罗侯吓了一身冷汗，赶紧一起身，汪，大戟往前这么一杵，李世民大刀往回一拉，躲开这杆戟，然后扳刀头，现刀转，当，这刀转就刀杆末尾三寸多长的透甲锥，铁疙瘩呀，就这玩意儿抽脑袋上就得把人脑袋打个万朵桃花开呀，啊呜，就奔宗罗侯来了。宗罗侯赶紧一偏脸，这一下子扫着自己的头盔打过去了。宗罗侯一看，就这三个回合打得自己一身冷汗呢，秦王这刀法娴熟太厉害了，果然名不虚传呐。那李世民容他多想吧，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是刀刀逼命啊。宗罗侯左挡右闪，忙活的一身大汗呢。哎呀，宗罗侯与李世民打了十多个回合，浑身上下热汗淋淋的，心说话不行啊，这个李世民太厉害了，看来我不是他对手啊，我不能恋战呀。本来今天我就不是跟来个苏秦背剑，嘡啷一下子把这大刀给顶住，然后只得回身唰继续迎战李世民。李世民用刀就把宗罗侯给裹住了，想跑啊跑不回去。哎呀，宗罗侯啊是暗暗叫苦啊，本来我是奉了郝苑之命来吸引唐军到飞云谷的，只许败不许胜，我败了你就别追我了呗。哎，没想到啊，这个英勇的唐王李世民居然还不放我了。这个小孩子呀真是一个煞星啊，这看他刀法娴熟，我打还打不过的，这要是时间一长了没达成目的，反倒是把我这条小命丢在这里，那就太不值当的了啊。得了，什么是君子战，哪个是小人战，打胜了就行啊，达到目的就成。宗罗侯一看呢没办法摆脱李世民，着急了，扯开嗓子喊了，众将官你们还闲着干嘛，还不快快来救难，那就差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过来救吧，就差说这句了。宗罗侯手下大将一看，哎呦，将军不行了，赶快齐催战马，乱斗丝缰啊，冲到两个人面前，各晃刀枪剑戟，一起刺向李世民呢。二十多个人呢，再看李世民毫不畏惧，把掌中定唐刀这么一横，单手抓刀转，来了一个横扫千军呢，就以自己为中心，以这刀杆为半径，就划了一个圆打，哎呀，开了个开了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只要跟着李世民的刀相碰的兵器，那不是飞了
就砍折了。

0: 就掉地上了啊！停！来来来来来，
1: 一片狼藉呀！这帮子人说是将领，其实啊，哎，那也就是比较普通的那将领吧，比那军事高那么一点儿。那论起武艺，怎么能够是李世民的对手啊？就这么一荡，手中兵刃七歪八倒。但是宗罗侯可得空啊，啊，噌一下子拍马钻出去了。再说唐营众将士一看，哎呦，不好！你们要群殴啊？那哪行啊？众人上火，500骑兵立时就冲到阵前。那人家薛家骥也不是看哈哈笑的，不是看热闹的，一看，哟，500军队冲上来了，咱也上。人家那5000人呢？当然了，5000人不能全上，既然兵多嘛，何必上那么多呢？哦，上来2000铁骑，2000对500，就在这个平原之上展开了一场混战呐！听他呀，顿时是喊杀声震天呐，惨叫声烈烈。那李世民所带的500铁骑，那都是精兵，是在所有唐军里头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拔了又拔，选了又选，选出来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最精干的精兵，战斗力以一当十啊！你别看这500铁骑，跟着2000薛家骥兵对兵、刀对刀、马对马这么一打，一点儿也不落下风啊！双方在此展开一场混战。宗罗侯得空跑回了自己阵营，挑目这么一看，哎呀，这秦王李世民不仅自己杀伐骁勇，自己手下这些人也不简单呐，一个个的那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啊！哎呀，看起来自己还占不着便宜。宗罗侯又一琢磨，嗨，我干嘛占便宜呀？我是奉了好愿之命来做引军的，只许败不许胜，败了有功，胜了倒是挨罚。我的目的得把他们引到飞云谷，我在这里跟他们搅和什么呀？想到这里呀，宗罗侯下了一道命令，留下1000人断后，其余人等随我撤退，退好。一声令下，就听得这薛家骥队伍当中牛角撇了号就吹开了。这是人家的信号，早就商量好的。宗罗侯在这牛角号中率先率领人马是掉头就走啊，留下断后的这1000人是边打边撤。这个时候围着李世民打斗的那20几员将领，要么被李世民杀了，要么已经开始撤退了。李世民这个时候轻松多了，把手下定长刀挂在鸟翅环上，一塌膀子就把自己背的硬弓给拿在手中了。就这张弓啊，那可不简单呢，这张弓还有一番来历呢。想当初是马三宝，就是李婉娘收服的一个山贼。这个马三宝在终南山发现了一棵乌黑坚韧的上好桑柘木，又在这个深渊里打死了一条大蟒蛇。没这马三宝啊，就用这两件宝贝给自己做了一张硬弓，是又实战又好看的。见到这张弓的人是无不称赞。后来双方会师，马三宝见到临紧绷缠，那握上去富有弹性啊，那真皮的，而且是蟒蛇皮的，多好啊！在这个握柄和细弦的地方镶着象牙饰品，弓弦是用蟒蛇筋制成的。把这张弓献给李世民，李世民拿到弓后就觉得这张弓啊沉甸甸的，试着一拨弓弦，就知道这个弓弦力度很大呀。咱说过，李世民屡立过人。

那一般的硬弓，李世民拿着都不趁手，稍微不留神一拉弓弦，嘎嘣，把这弓给拉断了。哎，这张弓啊，正合自己心意，特别高兴，感谢马三宝，从此上阵就背这张弓啊，今天又用上了。把这弓取到手中，又从走兽湖玄天袋中抽出锯齿狼牙剑，嘎吱吱吱吱吱吱，搭在弓上，瞄准逃跑的薛家骑，啊，喷射喷射喷射，一箭连着一箭，箭无虚发呀！一会儿功夫，这一壶箭全被射空了。再看李世民前方横七竖八倒下了二都不轻啊，把掌中刀往地上这么一空，顺着刀杆唰往下淌血呀。说着话，李世民一马当先，带领大队人马在后面就掩杀过去了。这三团马队很快的就变成一字队形，沿着薛家骑的马蹄就追击而去了。但是很奇怪呀，怎么追也追不上薛家骑，但是也追不丢。这薛家骑始终在前方不远处自己的视线当中，看起来就追上了，但始终就保持这么多的距离，也就是人家始终勾着你。你说不追吧，扔了，怪可惜的；你说追吧，怎么都追不上。就这么着，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这唐军就追进了飞云谷。这个飞云谷的地形啊，其实不是十分险峻，中间有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都是长满矮草的慢坡。要去荆州，这里是一条近道啊。那李世民现在带领三团马队。共有15000骑兵啊！等他们进入飞云谷的时候，已近黄昏了。谷里头是空无一人，万籁俱静。李世民带领唐军冲进谷去，冲了1000骑兵进入飞云谷。这个时候已经近黄昏了，谷里头空无一人，万籁俱静。李世民、刘文静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薛家骑没影了。两个人的心头就一惊啊！这个时候，刘洪基催马过来了：“元帅呀，我看他们刚才撤退的非常干脆，别是故意的把咱们引到这里的吧？”啊！李世民赶紧把马勒住，看了看四周。头这么一摇，不会呀、啊！你们看，这两旁都是又缓又长的慢坡，他们无险可守啊，难以形成口袋。而且他们刚才刚刚战败，怎么会如此迅速再集结起队伍呢？放心走吧，等出了谷，如果还没有见薛家骑的踪影，咱们就在谷外安营扎寨。是。就这么着，李世民、刘文静率领大军继续往前走。这飞云谷长度约莫有10余里地呀、啊。那李世民带领着15000兵马，那也是一条长龙啊。行到3里的地方，后面部队的尾儿才可以进入谷内。这后面部队刚刚一进谷内。忽然间，就听到两边咚咔咔咔，咚咚咔。李世民大吃一惊，赶紧把马一带，李世民往左右一看，就听得两旁炮响数声。突然间，牛角匹雷号再次响起，就见两旁慢坡之上，哗，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齐刷刷。

冒出来满山遍野的薛家鸡。哎呀，李世民一听到炮响就知道今天大意了，肯定中了埋伏了。但是李世民呢，那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呀，事到如今虽然心里慌，但面无惧色。你这个时候主帅不能乱，你要跟那李元吉似的，人家还没咋地呢，自己吓得跑了，扔下大军，那不损失惨重吗？现在既然已然中计了，就得想方设法把这损失降到最低呀。你现在乱了可不行啊。李世民非常沉着，下令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往后给我撤。命令长孙顺德的团队殿后掩护，得令，赶紧传令啊！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赶紧撤，中埋伏了。15000人又传令，又转身再往外开，再加上发现被人打了埋伏了，您想想能不乱吗？虽说这些人平常训练有素，那比一般的人那要好得多，但是就这样在调转军形的时候，因为人才马踏死伤了也不少啊。唐军这么一乱，秦军高兴了，在这飞云谷坡顶上站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那小诸葛郝苑。小诸葛郝苑一看自己的计策成功了，宗罗侯顺利地把李世民的军队引入飞云谷，被自己打了包围了。李世民在那里临时变阵，郝苑脸上露出微笑了。李世民呐、啊，李世民，你也有今天呐！你中了我的计策，你今天败定了。如果你现在不变阵，一门心思往前冲，冲出谷去可能还好说一点，但是现在你临时变阵，那更加有利于我的冲锋啊。我说了，我要在这里送你一份大礼。就见郝苑把掌中的鹅毛大扇朝着左坡上的人这么一挥，可了不得了，立刻是地崩山裂一般。闹了半天，左边这个山坡上停着15000铁骑军呢。这薛家骑最精良的部队，这15000铁骑为什么叫铁骑呀？这马上的将士一个身穿盔甲，就露着俩眼儿，手拿利刃，不光人这样，连马都这样。这马匹身上都披着厚甲，脸面上都戴着葛套，就露着一对马的眼睛，可以说是重骑兵啊。今天郝苑在左右山坡上都埋伏了15000铁骑军，就专等李世民这唐军一乱，人家就往前冲杀。你别看坡缓，要的就是缓坡。就见这15000铁骑看到郝苑大扇一挥，得到战令了，立刻催开战马，如同下山猛虎，又如开闸洪流，直冲唐军呢。从左边山坡就冲下来了，这么一呀，那真如同坦克一般呢。这唐军正在那里往外撤呢，正在那里调转身形呢，突然间来了15000坦克，这么一呀，挡得了吗？你拿刀砍砍不动，拿枪扎扎不了，另外不等你砍不等你扎，就被那下山烈马给撞倒了。哎呀，可怜唐军呐、啊，有的给撞死了，有的给踩死了，有的被马上将士用刀用枪给扎死砍死了，死伤无数。这左边的马哗啦啦
从左边山坡往下这么一冲，人家并不停留，不是说在这个谷底给你打仗，往下一冲就利用这个冲劲儿把你唐军冲垮一次，再利用这个惯性就冲到右边山坡上去了。等到这15000马匹全部上了山坡了，就见郝苑在山坡上面鹅毛大扇往右边山坡这么一挥，啊呼噜噜噜噜噜，这右边山坡还有15000铁骑呢，看到指令立刻如同左边山坡15000铁骑一样压着山坡，又给这唐军来了这么一个冲锋啊。同样借着冲锋的力道给唐军冲击一下，借着惯性上了左面山坡。这个时候郝苑把大扇一挥，指挥右面山坡刚才上去的左面山坡那15000铁骑继续往下冲，哗啦一下子又冲回来了。左面山坡铁骑冲回了左面山坡，右面山坡铁骑现在还在左面山坡，一看左面山坡铁骑冲回来了，右面山坡铁骑哗啦一下子从左面山坡又冲下去，冲回了右面山坡。好家伙，两个山坡3000铁骑来回这么咔咔咔咔，几次冲击。再看飞云谷底，血流成河，人肉横飞，有那些唐军呐、都被踏为肉泥了，尸身一处，断胳膊断腿，好不惨烈呀。这唐军现在已然溃不成军了，哪见过这么样的阵势？哎呀，长孙顺德、刘弘基这些将领根本的就不顾的撤退了，现在都围着李世民呢，先保主帅。长孙顺德杀了一身鲜血呀，这一身血长孙顺德都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敌军的，估摸着是自己友军的血呀。他向刘弘基大吼一声，赶紧的护送二郎出谷，这里有我。哎呀，李世民看到眼前这种情景，李世民哭了。哎呀，李世民现在呀真后悔了，悔不该不听药师之劝，才有此败呀。刘弘基一看秦王啊，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赶紧的，我保着您赶紧往外撤。这刘弘基也拼了命了，手中大刀嘁哩咔哩噗噗噗嘁哩，都不知道扒拉什么。总而言之，护送着李世民，把李世民推出了飞云谷外。现在刘文静也吓得脸色铁青了，手中的宝剑也都卷了刃了，保着秦王李世民也出了飞云谷。这个时候李世民吩咐刘弘基，我与赵人先退，你赶紧的再带一些消息去接应顺德，不要恋战，得空就设法突出重围。知道。这刘弘基率领一些人马又冲进谷里头去救长孙顺德，李世民、刘文静带着残军快速退出飞云谷，往后就反了。逃了3里地，突然间面前一队人马挑着大唐旗号，一看呢是史大奈率领的一团马队和长孙无忌、段志玄带领的两团部族。李世民一看是他们，李世民高兴坏了，再往自己身后一看，哎呀，带着15000人马现在随自己杀出的也就是1-2000人呐，一个个都跟血葫芦差不多少啊。长孙无忌一看李世民这样，就知道李世民遇到不测了，他们主动请缨，咱们是不是杀进谷去增援咱们唐军呢？嗨，李世民一摆手啊，就算现在再率领你们去增援飞云谷也无济于。这薛家骑就踏着唐军的肉泥冲出飞云谷，兜着屁股就追呀。

那么现在这个太阳刚刚落山，薛家骑满山遍野追击过来，就遇到了段志玄和长孙无忌的部族。两个人一看，赶紧下令，盾牌在前，后面用弓弩给我射！想用弓弩退敌，但是万万没想到，人家薛家骑不怕这个。咱说了，连人带马，全身盔甲呀，弓箭对人家杀伤力是很有限的。当然了，也有一定杀伤力，但人家并不怕呀。薛家骑一看啊，你拿箭射我呀，还容易，马上四散开来，五骑为一队，就往前冲啊！你拿步兵打骑兵，你打得了？这箭射远不射近呢，在远处还好点儿，等到人家冲到近前了，你这箭的威力可就没有了啊！咣当咣当咣当，前面两排藤夹手全部给撞翻了，盾牌全给扔了。这直对的一没有，这拿弓箭的那就等于无战斗力了，没有反应过来呢，就被人家薛家骑踏在马蹄之下。顿时是阵脚大乱，哦，哇！这部族一下子就向后溃败了，一下子唐军就退到了亭口。李世民本来往后跑着呢，突然间听到后面杀声大作，回头一看，哎呀，自己的部族慌张的往自己这个方向跑来了，就知道部族兵团已然被人家冲溃了。哎呀，看来自己这一次撤退都撤退不了了。这要是被薛家骑追上了，自己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呀！李世民现在可害了怕了，六神无主，只知道拍马仓皇而逃啊！现在就一个理念，赶紧逃回滨州，甭管剩几个人呐，但看这个情况够呛啊！就往前没命的跑，但是人家后面的薛家骑的队伍离自己是越追越近呢。就在这紧要关头，咚咚咚，突然间面前是数声炮响，哗，闪出一彪军马啊，推马向前来到李世民身旁，一抱拳，元帅。您赶紧领兵从中路退入亭口，由我来对付那徐维军撤退。哎，李靖这个时候大喝一声：“石将军，你暂且别退，约束马队，站立中军，听我调度。本来史大难不该是由李靖指挥，但是现在特殊时期，那为了制止败事，保住实力，那现在。”就得听李靖指挥呀！啊，得令！史大难马上约束马队，站立中军。那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人家薛家骑装备齐当啊，都备着火把呢。天一黑，把这火把都点起来了，好几万火把这么一点起来，顿时这半边天被烧得红亮啊！李靖一看，你点火把呀？我这里也有，就见李靖把手一挥，命令一声：“掌灯！”这命令被传下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已然退入亭口，站立在城墙之上，往下这么一看，哎呀！李世民看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啊！就见方圆五里的地方，从左到右。依次长起了赤、碧、白、皂、黄五色灯笼，在灯笼长起的时候，全军突然间发出了一声呐喊：“啊！您别听我一个人喊，这要是成万人这么一喊，这一个字，那声音是震彻天地呀！”听到这个声音，李世民就知道李靖这一次来。把自己所有的兵马都给带来了，为了保住自己，没办法，只能如此。这个时候。

率领薛家骑本来往前追呢，追着追着，哎呦，停停，赶紧的把所有骑兵给止住了。为什么？听到那一声喊喝了，而且面前怎么点起那么多盏灯啊？哎呀，就看这灯笼啊，没有十万兵马，那也得有9900啊！把这郝苑给吓了一跳啊，赶紧下命令止住前进。但是那么多人，这命令不可能一下子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些收缴不住的马匹冲得过近了，立刻被李靖这边强弓硬弩啪啪啪啪啪啪给射倒在地。说不是不怕弩箭吗？咱说了不是不怕，而是说弩箭对人家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这箭如飞蝗，要太密了，那也能射死。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射倒很多马匹，其余的被震撼的不敢上前了，都把缰绳给勒住了。薛家骑一下子就停在面前了。李靖一看薛家骑在那里迟疑不前，马上下命令，让史大奈就此收兵，等到明日天光大亮再做计较。就见郝苑把鹅毛大扇一挥，收兵，后退10里，安营下寨。就这么着，薛家骑退了。李靖一看薛家骑退了，这才长出一口气，赶紧回过身来，登上亭口城楼，见到李世民。李靖跪倒谢罪，元帅，李靖未奉将令，而且救援来迟，请元帅治罪。哎呀，李世民说：“姚师兄啊，你何罪之有啊？是我有罪呀、啊！咱们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这正是出师不捷反大败，不知下步怎用兵。三元李靖、李药师登上城楼，见到李世民磕头谢，高级呀、啊！吉人自有天相，想他们应该能够全身而退。元帅，我看亭口不是久留之地呀、啊。现在薛家骑已经被我军吓退，我们应该趁此间隙，赶紧连夜退回滨州，再做计较啊！您看怎么样啊？好惨呐、啊！飞云谷一战，唐军损失马军13000余骑，伤残无数。刘弘基、长孙顺德这两员大将到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啊！李世民马上写了一份表彰，向李渊汇报战情：打败仗了，不能隐瞒不报啊！送表之人飞马赶到长安，李渊接到战报，哎呀，往椅子上一靠，李渊差一点没急疯了，赶紧的召集李建成、屈突通、殷开山、温大雅、刘正会、于志宁、严师古等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大家伙都来了，每个人都是一脸忧色呀。为什么？现在不光李世民失利了，其实昨天呢，从滨州方面也传来战报，裴寂率军不是反攻滨州去了吗？结果呀，果然不出大家所料，这个裴寂就不是打仗的料，带着兵反攻滨州，反倒是被人家刘武周把这个裴寂打得一溃千里，一下子败退到了霍邑，这才扎住脚跟。从此以北的地方就沦为刘武周的属地。这个战报传到长安之时，李渊接到战报并没有太过吃惊，因为这个裴寂才德平庸，派他出征的时候许多人都并不看好，所以这次战败可以说是很多人呢都预料当中的事儿，不是那么奇怪。但是没想到紧接着今天李世民的战报又传过来了，没想到常胜将军

秦王李世民居然打败仗了，而且打了这么大的一个败仗，13000铁骑全部覆没了。哎呀，这下子可是把大家伙给吓坏了。长时间以来，秦王李世民勇猛多智，被大家公认为是常胜之王。那是大唐朝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没想到这一下子居然被西秦给打败了，紫金梁落下来了，擎天柱倒下来了，再加上北方的裴寂，这一来，北方西方连吃败仗，哎呀，这李渊能不心急吗？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一看大家伙一个脑袋往下低着，一脸愁容，一语不发，李渊生气了，叫你们来给你们商量对策呢，怎么一个个跟吊唁似的呀？还得我先开口吧。就见李渊把手中表彰扬了扬，各位啊，大家刚才都传看过了。二郎初次战败，他在表中向我奏道，说他府属房玄龄献了个计策，说咱们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这个时候，让朕将表与那薛仁杲背后的李轨相结连，你们以为如何呀？皇上一开口，众人这才把头都抬起来了。于志宁先说话了：“臣以为此计甚妙啊！如果李轨与我朝联合，将会大大减轻薛家计对西讨大军的压力。薛仁杲肯定要分出精力去防范李轨，请皇上降旨，言辞不妨委婉温和一些。”臣愿意亲王陇右为使，去联合李轨。是啊，屈突通这个时候也说了，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嘛。秦王此败也是正常的，还望皇上降旨抚慰，相信秦王能够完成使命啊。唉。百姓啊，现如今咱们两面受敌，应该向何处增兵呢？依臣的主见，秦王此败没有伤及根本，请皇上给予其全权，让他变易行事即可。我看无需增兵，臣忧心的还是北方啊。如果刘武周再打胜仗的话，那可就要越过河水了，那样的话必然会危及长安的安定，所以臣以为应该先给北方增兵，可是殷开山领兵增援裴总管也就是了。李渊一点头，增援裴坚，那就有劳殷爱卿了。殷开山赶紧出班领旨，臣遵旨。定不负盛望。李渊点点头，好，你一个人去，未免有些人单势孤。朕再让柴少平阳公主与你助阵，你们带领20000兵马渡过河水，可屯兵龙门呢。至于二郎那里，张万岁已经从河西赶回长安了，他告诉朕，想把牧马场挪到陇西去。朕同意了，正好让他顺道就去抚慰一下西讨大军。却请啊，洛阳王世充那里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是啊，这李渊可担心洛阳了。现在自己北方、西方过了河就是河南了，北面是河北，东面是山东，离城10里，那就是隋朝三大粮仓之一的黎阳仓。当初瓦岗军李密攻破回路。

落仓之后，就感觉到啊，这个粮仓太重要了，拿到大粮仓，几年的兵粮都不成问题呀。啊，这回落仓被我拿下了，哎，那里还有一个黎阳仓，我也得把这个黎阳仓给拿下。这才派徐世绩带领兵马就把黎阳仓给拿下了。那拿下黎阳，就打算向东和向北发展。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瓦岗军势力大衰，李密早早的被人给打败了，属下也是众叛亲离，李密自己也投奔大唐了，结果就把这个徐世绩孤零零的撇在了黎阳。这徐世绩是谁呀？徐世绩可了不得呀，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就是那个能掐会算，类似于诸葛亮的那个军师徐茂公，徐三爷。徐茂公原名叫徐世绩，茂公是他的字。那在历史上的徐世绩可不是那么一个老道模样的能掐会算的人呢，他足智多谋不假，但是呢，他还能征善战，是马上一员上将。结果现在孤守黎阳，这徐世绩在那一孤守，是个无主的将军，那王世充和窦建德都想扩大自己的地盘，谁先拥有黎阳谁就占了先机，所以两方面都派出很多使者去见徐世绩，目的都想把这徐世绩拉拢到自己阵营来，都想把这个黎阳占为己有啊！一听屈突通这番报告，李渊着急了，扭过脸来，来问温大雅：“彦宏啊，那徐世绩是李密的瓦岗旧部，前些天朕嘱咐过你，要以朕的名义与李密一同写封信，召他归唐，这件事儿办了没有啊？”温大雅赶紧出班直呼：“禀皇上，臣已然派专人把皇上的旨意与李密的书信送到黎阳，但是至今还没有回音呢。请皇上放心，臣下去之后再去找李密询问一下。”好啊，李渊呢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这个徐世绩、洛阳王世充还有窦建德都想抢黎阳，他们都想要，李渊能不想要吗？李渊也是想要黎阳，也是想要这个徐世绩这样的人才呀。那么李渊这里有比王世充、比窦建德他们更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李密现在已经归附李渊了。这个李密是徐世绩的旧主，李渊就是想利用李密的关系感召徐世绩来降，要是能够成功的话，黎阳和潞州连成一条线，与长安遥相呼应，那徐世绩就像一根木桩子，崩就歇在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之间，可以钳制两个人的行动，为今后自己把他们各个击破创造条件呢。那这件事情要抓紧办，因为现在王世充和窦建德都在打黎阳的主意，窦建德还调派部队进行军事压制，甭管他们谁得了黎阳，那对大唐都是不利的。这温大雅领旨下去了，那李渊这里制定好了以后的作战方针。咱翻回头啊，再说李世民。李世民兵败之后退回滨州，百般沮丧啊，一晚上翻来覆去没睡着觉啊。第二天天光不亮，李世民就爬起来了，饭也没有吃，唉声叹气。

我好啊！哎呀，趾高气扬，拿大戟比划着，比划什么呢？拿大戟呀，当指挥棒了，指挥手下人扯着嗓子往着滨州城上喊，喊什么呢？喊八个字：缩头乌龟，有种下来！缩头乌龟，有种下来！呵，就骂这秦王李世民是缩头乌龟。其实啊，也把郝苑给气得不轻。怎么呢？昨天本来这个仗打得挺顺利，一路兜着屁股来追赶秦王李世民，眼看就要把李世民生擒活捉，把大唐军队打个稀巴烂了。没想到到亭口这边，李靖给自己摆了一座灯笼阵，望过去还以为李世民这边有10万兵马呢。哎呀，灯火通明的，又是黑天，自己不敢冒进。要么说这个聪明人呢，也有聪明人不好处。你要这是遇到张飞、李逵那样的人，那管你什么灯笼不灯笼，杀过去，杀过去反倒是没事了。那越像诸葛亮、司马懿这样的人呢，这个疑心越重。哎呀，对面是不是人家有埋伏啊？人家10万大军，黑灯瞎火的过去，会不会中了人家的埋伏？自己反胜为败呀，干脆等到天亮再做计较吧。结果退后10里安营扎寨，等天一亮，探马兰奇就过来报了，说对面亭口啊，一个守军都没有了，什么时候撤退的不得而知，就留下了一城外的灯笼。这郝苑立刻上马，拿着鹅毛大扇，被人家拥护着就来到了这亭口。一看可不是嘛，5色的灯笼在外面是迎风飘摆，人是一个不见。可把郝苑气坏了，没想到我中了人家的灯笼计了，这算什么计策呀？可气，要不是这些灯笼，我早就把那个秦王李世民给抓了。哎呀，气死我了，马上命人把这5色灯笼啊全部给我集中起来。是不是要烧了？烧什么呀？拉到这滨州城外给我摆字儿啊，摆字儿啊，不5色灯笼吗？一个颜色灯笼给我摆一个字儿，5色灯笼给我摆5个字儿，哪5个字啊？秦王秦败也，这5个字。你不是叫秦王吗？你那个秦呢，不是我们这秦国的秦，秦朝的秦，您那个秦乃是那个勤劳的勤，经常的意思。秦王秦败就是经常败的王。嚯，把这5色灯笼都在这城墙外头摆好了，5种颜色被这太阳光一照，色彩斑斓，嘿，真是扎眼呢。这薛家骥就在这灯笼后头扯着嗓子这一顿骂呀，气得城楼之上的侯君集和长孙无忌是跺脚大骂。他们在城楼下骂，长孙无忌、侯君集就在城头上骂。李世民一看，哎，你们骂什么劲儿啊？你们这点声音他们能听到吗？哎呀，侯君集、长孙无忌快哭了。元帅呀，打开城门吧，打开城门，我们俩率军冲出去与他们决一死战，即使战死沙场也强死受这口屌气。其实这两位呀，有一点意气用事了。人家薛家骥就是想利用辱骂把你给激下来，激下来好作战呢，否则的话怎么打滨州啊？这个滨州城可不好打呀。滨州城池就建在了从西域到关中的要道之上，两旁夹峰耸立，城楼是在这绝壁之间建设的，可以说是两峰加一城啊，关险壁间。只要城楼不失，你薛家骥就不可能往关中进犯，所以这是兵家必保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你现在开城迎战，那何苦啊？但被薛家骥这么骂，李世民呢也有一些挂不住。李靖看出来了，李靖一笑，用手点指城外，

帅呀，您看到那个白衣文士了吗？那个人就是郝苑呀，他要让李世民出来跟他对对话。其实啊，那无非是想用言语啊，我薛家骥兵强马壮，粮秣充足，有耐心跟你们在这里耗下去。不过呀，我这里俘虏了两个人，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洪基。现在他俩都被我圈在了荆州的羊圈里。哎呀，今年冬天这么冷，他们两个人能不能在那羊圈里头熬过今年的冬天？哼，我可就不敢保证了。什么？城楼之上的李世民闻听爱将落贼手，顿时心若滚油煎。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

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

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安全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多少爱和
1: 开展综合性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以链促战，以链筑防，全面筑牢辖区安全防护屏障。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详细讲解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并手把手示范教学。参训人员逐一实操，针对模拟燃火油桶开展灭火作业，规范完成整套操作，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巧。随后，实景火情疏散演练开始，社区与物业工作人员立刻组织在场人员弯腰捂鼻，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完成全员人数清点。消防员现场普及火场逃生技巧，讲解消防通道日常管护要求，让参训人员在实景实操中提升消防应急处置水平。消防演练结束后，县公安局开展防爆专项实战演练，民警身着执勤制服，手持防爆盾牌、警棍等全套专业装备，针对小区突发聚众滋事等现实场景，依次演示警戒风控、人群分隔、现场强制稳控全套战术动作，完整展示涉稳突发事件标准化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涉稳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影星中队负责人徐彬彬：
3: 此次联合演练，城管部门立足城市基层治理职责，重点配合好现场秩序维护、突发情况联动处置等工作，通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补齐了基层突发事件协同处置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强化日常巡查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秩序稳定。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
5: 世界的文化名片《画橘红的成长》为中医药文化如何传承创新写下鲜活的广东答案。首先要立得住，画橘红能赢得广泛点赞，核心在于首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地道药材，化橘红理气宽中、造湿化痰的功效历经千年时光检验，而这份独特效用源于化州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正因此，化州严格划定化橘红种植保护区，推广生态种植，守住药材的药性与风味。放眼全省，广东正在系统性保护十大广药的种植资源，建立地道药材标准体系，让千年炮制技艺后继有人。必须要走得稳。过去化橘红多是作为原料出售，附加值低，想改变的意愿强烈，但产业往哪儿走、怎么走，需要统筹谋划，打通转化渠道是前提。当地推动化橘红进入食药同源物质目录，饮片、食品、护肤品、康养品、食用药用两条腿走路，催生了百亿元产业。标准化生产是保障，广东先后制定了两个省级标准和十个地方标准，以标准建设赋能产业长远发展。还要赶破圈，中医药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融入生活，服务万家，才能焕发时代新生。化橘红在进博会、广交会面向全球推介，中医问诊从医馆搬进夜市，中药奶茶、药膳带火中式养生。眼下中医药正以更鲜活、更时尚的姿态走出典籍，走进生活，走向世界，古朴的健康智慧激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要传承，特色产业要振兴，找准

0: 等结合点，二者就能相互赋能，相得益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化橘红形成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全产业链，带动数十万乡亲就业增收，更让中医药文化有了具象的传播载体，真正实现了产业发展有甜头，文化传承有劲头。
1: 为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全体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厂区火灾安全风险，近日，吉林通宇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在岗职工开展专题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2: 培训紧扣农牧养殖行业特点，针对饲料储存、畜禽养殖、机电运行等重点环节火灾风险，结合典型农牧场所火灾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草料自燃、电路过载等高发隐患的诱因及防控要点，系统讲解日常防火巡查、隐患自查自纠等基础消防知识。宣讲中，宣讲人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检查方法。
3: 管理机制将安全贯彻生产经营全过程，全力守护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建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6: 小刘睡醒了，
7: 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说一句打扫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9: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宇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宇县丰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

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

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

为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长腿抖啥？游击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像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大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

0: 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财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

0: 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 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按照的限期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迎接到，崩塌了头。
1: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
3: 其中，体检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
5: 救治。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搜救等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猴。谢谢你，小飞。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米74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
7: 这是镇馆质保之一的远征A3 Ultra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欲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 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7: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自算。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行业已经。
9: 人创新中心承建。 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
1: 2000套核心精密组。

0: 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
2: 这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9: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场内化提供业务提升。

0: 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4: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5: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6: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5: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7: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8: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9: 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 巴加埃表示

0: 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

0: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 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宾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
1: 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
2: 好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0人死亡，1670人受伤。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野火！破放结果，夜去再奏中国不倦战，永远直到天。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8: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虑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0: 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是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小神通道济来到这三塔寺前，用自己的两行伶牙俐齿、三寸环转不烂之舌，在劝说众小仙。众小仙有的服，有的懂，知道惹不起这位道济小神童。人家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有1500年的道行啊。那不光是知道这事儿，那得是有这章程，有这个能耐，有这种法力，才能叫1500年的道行啊。那光说能行吗？光说是不行的。河神小龟，还有旁边的火云龙，火云龙就是那火神呢、俩人不服啊。道济啊，你来的这会儿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停了，那能可能吗？怎么的咱也得比试比试啊，我们得服气你啊，至少你得让我们心服口服，稍带佩服。所以啊，这火云龙这才说，道济，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啊，都知道你确实有两下子，那么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瞅了瞅这河神小龟，那意思杀。河神小龟啊再一施法，再看这水中这个虾兵蟹将全上了，这些个虾兵蟹将，嘿，能耐可大去了，直奔道济而来。奔道济而来，道济的后头可都是百姓啊。你道济是为众生而好，为众生而来，你是搭救众生，现在你后头众生都在，你怎么能做到不让众生受到委屈、受到伤害，用一腔热血仇天下？再看道济盘膝大坐，双手合十，哎，这回啊，这也就是闪现出来像是一和尚了。可是道济到现在还不算出家，还叫小神童，那得到什么时候出家呀？那是咱们中部人间活佛道济的时候，咱们才能说道济出家这段故事。再看道济往这一坐，这头顶上是一道七彩的光环，就跟一太阳照在道济的脑袋上是一样的。这光环好大。然后大家的耳闻当中就听见佛语之声，念佛的声由远而近呐、木鱼的声由远而近，钟磬的声由远而近，整个以僧教文化呀，这全来了，僧教的音乐呀，全到了。顿时节啊，让人是肃然起敬。这声音是越来越大，这些个虾兵蟹将，尤其是那虾。

0: 将，
1: 不是那卤虾将啊，这些虾将们美人美啊，这手中都是有一条枪啊，虾枪嘛，拿这虾枪唰唰唰往外撇，哎，就这么一撇，可就撇不到这道济的前边，不知道怎么往外一撇就回来了，就好像是这个七彩之光、七彩之祥云，把这个所有的兵器给挡住了。火云龙就倒吸了一口凉气，火云龙心的暗想，看起来这道具绝不是吹出来的。那么在旁边这些个老道柳志等人都看得明白啊，他请了这么多人，这些人都是出家道士啊，那么他们练的都是道术道功，都是这些功夫，这一看道济他也没施什么法，也没练过什么邪术，你看道济他往这儿就这么一站，就这么一坐，就这么几下，哎，就出来了这道彩色的光环，你再打就打不上去了。大家都服了，都不敢吱声，单看这火云龙，他叫起了自己这套，哪套？发火呀，火云龙吗？再看他一声吼，哇，这一声吼啊，这一声吼，大家看的眼中啊，这火呀就像一条龙，这个形状像龙，

再一扑的时候，好像啊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这怎么形容呢？那要是说别的什么仙的这个仙那个仙一上，就像让火烫了一下那种感觉，哎呦，这回来这种感觉。可是这火云龙本身它是放火的，它倒不是那种烫的感觉，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刺激它一下，这刺激的就好像针扎一样，就说不出来哪儿难受，说不出来哪儿痛，不知道怎么回事，啪，整个这龙形就变了，变一滩火。可是到不到百姓身边，到不到三塔寺那儿啊，啊，噗啪就回来了，直接归回原形。他倒吸口凉气，火云龙暗暗的说：“厉害，知道厉害了，这道技绝不是泛泛之辈呀、啊，可是厉害。”他回头瞅瞅自己的小兄弟河神。小龟，河神小龟那跟火云龙好朋友，那按理说是水火不相容，但人家这哥俩处的那叫个好，那叫个和谐，水火的和谐。瞅瞅小兄弟那意思，哥不行了，哥不是对手，就是攻不到人家道气的边上，这法力太大了。你看道气只是这么一小孩，这小神童往这儿一坐，其仿佛好像是法力无边。那么巨大的这个法力，他能把所有在这三塔寺这儿这些百姓保护住，那也就是说他用他的身体去挡住了这场灾难，他得有这能力啊，要没有这能力能挡住吗？所以他回头瞅河神小龟，河神小龟看看自己的哥们儿，他也知道自己也许不是道济的对手，但也得上，不上不可呀、啊、这么些人看着呢。所以河神小龟把自己的吃奶的力气都指出来了，哇，干嘛发水啊？得发水，要水慢，这三塔寺这水可就涨起来了。那要说涨起来叫水火无情啊，说你道济能挡住火，不一定能挡住水啊，你怎么能挡住这水啊？这水要来了，那是瞬间的事儿，就把这三塔寺给你吞了。再看哇，这水起来奇怪了，长得是很高，但是是堵墙，水涨起来了，往前行进不了。憋的这水啊，之前呢咱做过交代，这水呢已经到这三塔寺这台阶这儿了，到这台阶这儿了呢，可是呢他就没往上上，也是这河神小龟给留了这么一点人性，说没把百姓全部给淹死。可是就在这道杠这儿，这就是一个分界岭了，你怎么也过不去了。你有多大的能耐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这水涨不涨有什么用啊？河神小龟努了三次啊，说是简单，但河神小龟努这三次很累的，很费事啊，努了三次没过去，哇，水回来了。河神小龟看着道济，倒吸口凉气，心中暗算完了，今天我输定了。那么柳志确实高兴，柳志高兴什么？柳志心想，哎，小神童道济，尽管今天你出尽风头，我呢被这些妖被这些仙给弄成这样，我已经磕碜了，对不起我的老师，可是你来把这些妖能降住，我这就叫坐在高山观火。

骨都趴在桥头，我望水流。我让你们一棒相争，我来个渔翁获利。一会儿我瞅准你们不注意，我把这河神小龟我就把它拿下。拿下之后我就把它杀了。谁让他把这整个这金龙山庄给淹了？他是这么想的，老百姓这可就都看见小神童道济之神功啊，这厉害，这修行可太厉害。有的岁数大的他明白，这就是胡佛一样，胡佛在世才有这么大的功力。这就是起初百姓的认同啊，无管你什么事儿都有一个认同，没有认同的话呢，你什么事儿也灵不了。对啊，百姓先认同这活佛了，那你慢慢的才能成为活佛。做一个活佛你得做佛事啊，不光是念佛与佛经这种佛事，你得为老百姓，为众生，为大众，能做出你应该做的事儿，劝说众生。他不一定去把他杀掉砍掉，他会用一切自己认为适中的手段，能以儆效尤的告诉他，告诉这众生，你错了，众仙你们都是修的吗？是不是修仙的？你是众生在修仙，可是你修仙是一件好事儿啊，修成人形也是一件好事，但你做错的事儿，那就盯你白修。所以得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能做好，怎么能修好，什么叫善，什么叫善良，这都得跟你说明白了，你才能走出这一步。所以今天道济也费很大功力，可是现在到这时候了，再看道济站起来了，瞅着河神小龟，河神小龟是因你而起。河神小龟现在让道济给打去500年道行啊，话都没了，声都没了，只是站那儿瞅着道济，服了，不服行吗？你上天追到你凌霄宫，下地要追到你鬼医门关，生灵被你们涂炭了，所以你们做的是一件难事，让老百姓遭难了，这事儿必须得管，那就证明你们修行不到，我决定把你们给收了。这就叫晓之以情，是动之以理啊，我把你们收了干嘛？让你们重新修行。首先我收的是白彩月，啪一伸手，小神童道济拿出自己这葫芦，这葫芦啪就起了空中。你看那老道柳志，那多聪明个柳志啊，今天算明天算，老道能掐又会算，也没有算出来能有道济这本领，道济能有这么大本领，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怎么呢？他能有捆仙绳捆着白彩月呢？有人把着呢。可是道济就把葫芦往空中一系，白彩月直接就进葫芦里，葫芦归回道济的手。道济这才瞅旁边的贺秉义，秉义呀，你们俩不是没缘分，你们俩是有缘分的。可是现在祸从白彩月起，我要把它压在三塔寺三塔的下面，然后他要在这修炼百年，你们三生三世后也许能有缘。说到这儿，贺秉义就明白了。贺秉义急忙跪倒身形，道济小神童，我要出家在三塔寺，守候在我妻子身旁，我愿守他三生三世，等到有一天你让他从

0: 尽天日之时，我们再重做夫妻。这事儿，这贺秉义可真是说到做到。那么这书呢，咱是没交代。后来，咱们在后文书呢，咱再交代。这贺秉义真是一爷们儿，说话算一句啊。这段凄美的爱情，他竟然为白彩月出嫁，到圆寂，再次投胎，再次出家，再次投胎，再次出家，最后他们结成正果。到那时候，咱再交代这三塔寺的事儿。道济这才说，其余的你们也知道，我能收了你们。这时候火云龙说话，道济，小时有那种法器吗？嘿嘿，我告诉你们吧，你们做这些事我必须得管，我不管那我就不叫道济了，我肯定是收不了你们这么多修仙者，是不是？你们也是众生，我又不能让你们遭涂炭，那我就得把你们收了。怎么收？我定定有套路，我肯定有人帮忙，是不是？你该出现了吧？大伙认为他在这叨瞎话呢，说什么谁该出现了吗？这时候再看在三塔寺这山上有人说话了，道济啊，休得担惊，少要害怕，我来了，我来帮你收这些小妖。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出道济前传，作者孙岩，演播孙岩。下面请听第62回。
0: 来者非是别人呢、谁呀、玉山圣母。玉山圣母在山间云中站着，这老太太显着是雍容华贵呀、哎呦呵，穿着一身绫罗绸缎，都是黄色的，黄色的绸带系在头上，正当中这儿啊，一颗大珠子，这珠子好大呀！老太太手里提一篓，叫乾坤篓。什么样的篓啊？您看过成鱼那篓没有？就是那么个篓。再看老太太俩手指头举向天空，嘴里头啊不知道叨咕一些什么，那么有明白的知道这就是咒语啊。老太太念念有词，说出了咒语。再看瞬间，这一篓子就飞至在天空之中，飞到这天空上，喝一下，霎时间这篓子变成了巨大的一个篓子。那么前者呀，道济小神童已经把这个白彩月收了，压到三塔寺的塔下。那么剩余这些人呢，包括那老道，就史大忠死了那个老道，挖哥挖妹也从那钟里出来了，就说他这楼得多厉害，他这法力得多高啊，就看他举起这楼啊，这楼就上天，上天这楼这一大，整个太阳都快被他遮住了，再一念咒掐诀呀、再看底下所谓的炼仙这些人都显了原形了，什么那个龟仙呢就变成了龟了，全都变成原形之后，再看就跟刮一阵旋风。

厢房，呜，这一阵旋风刮起来，人呢都看得清楚，但是这阵风吹的人呢也都只长眼睛。那么就所谓这修仙这些都完了，没剩一个，全都进他这乾坤如意楼里。然后老太太往下一拽这俩手指，这一拽念念有词，就好像老太太收紧了这篓的口一样，这篓唰唰两声响，就倒在老太太这手里了。老太太回头瞅道济，道济呀，事儿我给你办完了。这些东西呀，我带回去去修炼，到我山上我去调教。传说中这个玉山老母啊，她是专门啊能调教这些生灵，教育他们，教给他们怎么能变化成人，她是专门调教这个的。那么得分几生几世才能转变为人形，所以他呢怎么告诉他修道。老太太说完了，回头瞅道济又一乐，道济啊，哎呦喂，我回头呢还得求你一件事儿啊，到时候我再跟你说啊，你得给我手下留情，我走了。道济不知道怎么回事，所有人也不知道，这时候的水已经都退去了，整个这些村民呢也都跪在道济面前。道济说快快起来，别跪着。这个时候庞金龙过来了，神通，我们应该怎么办？你们赶快呀去清理一下你们的村庄，这场劫难势在必遭啊。我来了，他停得快点，我不来这事儿还大。倒不是说我能耐大，就是说你们的福报有些人已经到了，来的总是对的，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怨这个怨那个，好吗？你呢，组织你村中之人，赶快去把家里面都清理清理，赈赈灾，不要发生次灾。什么是次灾？演变出来的灾害太多了，不要让它形成这些灾害，什么传染病啊、疟疾这类的不要有。然后清理清理掩埋尸体，找一点干净水。我不能在这儿啊，我还得回我们那庄子，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我就走了。这个灵岩寺呢，那也就是三塔寺，三塔寺也就是灵岩寺，就压住这白彩月了。这个时候贺秉义跪倒尘埃，给道济磕头，感谢道济，小神童您的帮忙，别说没用的了，你想怎么办？我就是想出家陪伴我的妻子，要如果按您说的，说一生一世不行，两生两世，三生三世，五生五世，我都在陪伴着他。只要我们能修成正果，让我们夫妻再次团圆，到那时我们再来谢道济禅师，您终有一天会出家的。那好，领悟不少。说完话，那么这贺秉义呢去找和尚，他怎么出家咱且不管。道济安排完了，跟着陈光两个人啊就往回走，回自己的庙吧，这儿不是久留之所在呀。那么道济呢往凌云庄走，可是往前正走，眼看到自己那庙了，凌云村前不远呢、啊、这小的名叫小石桥。倒在这小石桥这儿，道济看了看，有点心酸。到小石桥这儿，他感觉有一阵心酸而来。陈光这才问：“你怎么心酸呢？”这块有我的事儿，
我怎么心酸？你看那孩子，说你看那孩子，顺道济手指的方向看看吧。陈光抬头一看，再看在这桥头这儿坐一大闺女，买买抬抬。这闺女傻傻呆呆，满脸的痴呼，直流哈喇子，但是啊，就自言自语的坐这儿瞧这儿，跟这瞧这儿聊天儿。你怎么样？你说我呢？我现在挺好，只要我能见着你呢，那我心里就好受多了。我每天呢，晚上都想跟你在这儿过夜。不冷，你瞧你烦不烦呢？整天说人凉，整天说人冷，人家不冷你不知道呀？他自言自语，自语自说，他这儿说着，可是对方是桥啊，冰冷的一个桥，他在跟桥聊天儿，哎，该怎么回事啊？陈光瞅了瞅道济小神童，百思不得其解呀。这女孩为什么跟这桥聊天？难道就像就这块石头，它就像一人头，像到什么程度呢？像一和尚，因为他上的没头发吗？是光的，好像是啊，还有几个点儿，像魔顶受戒那种感觉。他是越这么看呢，这陈光是越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是越是不明白，他就瞅瞅道济，又瞅瞅这女孩，女孩还唠呢，跟这乔说的这叫热乎，我不饿呀，烦人，我不想这么早回家吃饭，一回家我爹我妈又不让我上你这儿来了，没有你我怎么活呀？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我就得跟你聊天，我就得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当初跟那和尚说的好，我一定等到你回来，你回来我就嫁给你。嘿，这女孩还在自言自说，她还要嫁给这乔，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再看这乔，好像是听到道济他的声音了一辆，这乔哭了。呦喂，陈光一看这乔是冰冷的石头，他怎么能哭呢？不会吧，是不是风管的和尚？这可真是摸不着头和脑了，他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了。他就瞅这道济，好像是这谜底只有这道济他才能揭得开，没有道济这谜底是揭不开的。所以他扭向回头瞅道济，好像道济呀，这眼睛他也湿润了。耶，这怎么回事啊？和这桥跟您还有关系？这里是一什么故事啊？怎么您还能哭啊？您这一哭，这桥哭的声音就更大了，好像他感觉到您的存在是一样的，就仿佛好像这桥是一孤孤单单的孩子，正在等待家长的领回。哎呦，这怎么回事儿啊？我师傅喂，别叫我师傅，不是您是我师傅。我跟您说，我自打想认您是师傅那一天，您就是我师傅。师傅，您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徒弟我这儿真弄不明白了，这乔他怎么还能哭？您怎么还能心酸？这时候那傻姑娘还说。哭啥呀？哭啥呀？能咋的呀？我不是天天在你身边，挺大个男人，说哭就哭，多寒碜呢！
让人家多笑话，别哭了，行不行？乖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

求你了，你再哭我该不好受了啊，不要再哭了行不行啊？他在劝这乔，不让这乔再哭了。到记这儿啊，就瞅了一眼陈光，陈光期盼的目光看了看道济，师傅您呢能不能跟我说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给我讲一讲。哎，道济再打了一个嗨声，陈光啊，那是若干年前。那么若干年是多少年呢？只有他自己知道，几百年。他不能跟陈光说呀。有一个和尚，这要看书括弧写上就是道济，那和尚领着他的徒弟走三山踏五岳去寻找有缘之人，去到处挂单，就是和尚道济那一世他领着他的徒弟，他领着这徒弟啊走三山踏五岳，就来到这小桥的旁边。到这儿呢，师徒二人就坐下了，天儿也是很热，道济拿出了带的馒头和水给徒弟吃喝。两个人吃喝完了，道济是开玩笑，你看这座桥，哎呦，年久失修啊，是师傅，我们应该画点圆，把这桥给它修缮一下，以免得呀这桥啊出现危险，谁在过这桥的时候出现事故可怎么办。是哈，哎，看看我们进这镇子吧，这村叫凌云村吧，我们进这村看看这村子里头有没有什么大户人家，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意思告诉他，如果他能帮助修这桥，那他会结下很多善缘，修到很多福报，讲讲说说吧。哎，师傅，我就明白了。这师徒二人就站起来了，就走到这桥边。这道济呢，要么就早过去了，他真的是很关心这桥，很关心这桥，他就上下打量这桥。既然你要修这桥，这钱你得跟着上，然后你还得操这份心，哪一块铺哪儿，哪儿能垫平了。另外，你既然修这道了，你就得修到底啊，你不能让他豆腐渣工程啊。你呢得坚持着修，每一年都要维护，都要护理。那么桥更是了，如果有一个桥在河的这岸和那岸打好之后，无论你是涨不涨水，老百姓都能从这桥上过去，这两个庄子两个村子就联系得很紧密了，三连村嘛，他通过这桥也连着呢。所以说修桥铺路，这是善事，这是最大的善事。那不有一句话说，修桥铺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儿女多，没有那么说话的。修桥铺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儿女多，那谁还做好人呢？啊，修桥杀人放火儿女多吗？他不是这个概念。所以道济呀，这儿啊看这桥，猛一回头呀，怎么呢？看自己这徒弟呀，怎么瞅直眼了呢？慧文师傅，他一叫慧文，慧文急忙回头，低头脸红了。道济也回头看见了，在桥头那儿哈站着一女孩，穿一身白，那真是精不精一身轻，俏不俏来一身俏。这女孩没戴过多的首饰，没擦烟粉，哎，就水晶晶这么一张脸，这脸粉都如透

0: 跟他们摆。这腰条这好啊，这衣裳也合体，太漂亮了，就赶一仙女下凡一样。你干嘛呢？慧文，
1: 师傅，我，你为什么看那女孩？
0: 你六根不净，
1: 你看她的意思是，师傅，我很喜欢她，喜欢就是爱，是我很爱她。你爱他到什么程度了？我爱他。
0: 这个时候，这女孩可就过桥来了，也就走过了这道济和慧文自己这徒弟身边。他回头看慧文一眼，两个人就好像前世有缘，今生有约一样。俩眼睛这一对光，姑娘正眼看了慧文，慧文正眼看了姑娘，正是回头一看百媚娇，这慧文就更激动了，回头看自己师傅，他脸就红了，那么师傅这脸儿也就撂下来，毕竟是出家人，出家人讲的是什么呢？抛七情扫六律啊，不沾红尘呐、啊，不近女色呀、啊，不能娶媳妇儿。这和尚娶媳妇儿，这也常见。那都是什么和尚？那是遭天谴的和尚。人家这都是什么和尚？这和尚多正直。可就在这时候，姑娘光顾着回头看这慧文了。脚底下这么一滑，这桥啊，这板儿已经垫不住，嘎嘣，滋溜，啊！这姑娘要掉进河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出《道济前传》。
0: 两个人的眼睛可就对上光了。眼睛互相可就看见了的形象，两个人互有了好感，不仅仅是好感，还产生了爱意，这就是一个瞬间的事儿。说书人说到这儿呢，他是要慢下来，一点一点的说两个人的心境。那么说到这儿，我得跳出来再评一下，评什么？说评书吗？有书得有评，哎，这叫评书。有书没有评，那是讲故事，呵呵，这是不一回事儿啊。单说这姑娘和青年的男女，他们这种感觉是至高无上的。刹那间，和尚把女孩放在了一旁，女孩脸红了，用手挡了一下自己这红润的脸蛋儿，他低下头来，羞愧的就站在了一旁。而和尚这脸也通红，赶上关公了，也觉乎着这不好意思的了，就低下头来。女孩转身离去，但且走是且回头。可和尚却抬起头来，像一男子汉一样注视着女孩离去的方向，他久久不能低下头来，整个这思绪跟着女孩走的方向，他是浮想联翩。都想些什么呢？当然是想啊，对不对呢？而你想什么，这和尚他就想的是什么，所以他想的很多。他看着女孩走了，和尚道济似乎好像也明白了自己徒弟慧文他的所想。徒弟，你想些什么？
1: 师父，我实话实说，我想的是爱。
0: 我好喜欢这个女孩，这个女孩长得好漂亮啊！关关之鸠，塞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

好球回文呢，你想的是对的。那么你爱这女孩有多深？你说月亮代表我的心，那瞎掰，那是，那不是这么回事儿。月亮能代表你的心吗？赵继丹问的很正常，你爱这女孩有多深？慧文和尚一回头瞅了一下自己脚下这桥，师父如能有机会让我跟他做一生的夫妻，哎，您听好了这个词儿，做一生的夫妻，不是说我们生生世世做夫妻，他是修佛之人嘛，所以说人做一世就行，做一世的夫妻，我愿为他化作石桥，就用手一指旁边这小，说出来的坚决，道气呢？他也知道自己的徒弟，他呢是真心真意，可是道济也明白这徒弟自己想的也是他必须经过的，所有的事都得经过，不经过达不到巅峰。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就像西天取经一样，那唐僧取经归来他必须得丢一部经，不丢一部经这事儿就完成不了，那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他也不如唐僧取经。慧文说完了，道济这才说，那好吧，你既有此心我成全你。啪，用手一点，瞬间和尚变作了石桥，这桥就变了，变成石桥了。当地的百姓也感到新奇啊，从这日起就商量开了，怎么回事啊，谁得谁唠谁得谁谈呢，怎么突然间这多一桥啊，原先那小破桥怎么没了，那小破桥是有出处的，可是这桥是谁做的不知道啊，没施工就来一桥。当初那个桥是怎么回事？当初那桥啊是人老廖家捐钱，老廖家又是谁呢，叫廖崇，廖崇的父亲叫廖辉。这个廖辉老人呐，这人特别善良，之前就在这河上做了很多的好事儿。他本身是一篾匠，干嘛呢，边筐边篓做这个的，挣一点钱呢就做了一个竹排，没事啊当义工在这河上啊，哎，来回渡这个竹排，后期了有了钱了就做了一船，义务的拉这三镇这些人，这是三连村吗，三个村子来回路过这小爱河的人，哎，他过来呢就拉这叫小爱河，就在这小爱河这来回拉脚，分文不收分文不取，自己狗在家里头呢带一点吃带一点喝，然后晚上回去继续边筐边篓去卖钱。信佛的人呢他净做好事了，这廖辉这一辈子呀就在这一带可有了名气了，都知道廖辉这人好。要提起廖善人，那没有不竖大拇哥的。虽说他没有很多的钱，不像人家土豪那么有钱，但是他这名气不次于那些有钱人，都知道廖辉此人善良，为人忠厚。那么后来啊，廖老呢到了89岁那年是驾鹤西游，魂归天国，死了，扔下个儿子叫廖崇。嘿，这廖崇跟他爹一样也那么善良，打小就善良，做点小买卖，起初做什么，卖茶蛋，卖茶蛋挣的钱还是做善事儿。可是他这一卖茶蛋可了不得，从这卖茶蛋的做起，他这生意不知道怎么

你就这么搞，他自己都不清楚主多卖多少，一点点做呀，开了一杂货铺。呵，这杂货铺绝了，十里八村绕多远上他这儿打酱油，保真说这酱油不是勾兑的，真是酿造的啊！多远的路，人家乐意上这儿来跟他聊两句。这廖崇呢，也继承了父亲这个善良的传统，买一些虾呀，买一些虫啊，全去放生。这一辈子吃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喜欢吃肉就吃素。那么越做买卖越大，这钱也就很多，帮助了不少的人。哎，这不娶了一媳妇非常漂亮，生下个女儿叫廖娟儿。这廖娟儿今年年长18岁，谁呀？就是在桥上遇见慧文那大姑娘。那大姑娘漂亮，廖娟儿人善良人好，跟他爹一样。而今天从这桥上路过的时候，就碰见了慧文，两人产生了爱意。廖娟回家呀，他也没说这档子事儿，没跟呢廖崇说这些事儿，没跟自己娘亲说这些事儿。可是这孩子哪儿都好，怎么呢？心小，记事儿惦记事儿，他就惦记上这和尚了。他自己不知道，这有一名，这名叫单相思，就是说他想这和尚，闭上眼睛是这和尚，睁开眼睛是这和尚，恍恍惚惚看见这和尚，走过人来他都以为是这和尚，这和尚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记住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又到这河这儿来了，这大家正议论呢，怎么多一桥，他到这儿可就看这桥头桥这俩柱子这儿眼熟，那桥啊不得有俩柱子扶手栏杆吗？头前这两个栏杆顶上是圆的，跟一猴脑袋似的，他怎么看怎么像自己遇见那和尚慧文，他倒不知道是慧文呢，他也不知道那和尚叫慧文，他就隐隐约约的看出来了，这怎么像和尚啊？有人也看出来，这像和尚脑袋，这桥头挺怪的，挺绝的啊，挺好玩的，咱这给这个桥起名吧，叫僧桥吧。叫僧桥，挺好听的，就叫僧桥吧，就叫僧桥了。老百姓一起哄，就给这桥起了一名叫僧桥。可是姑娘呢，还没看见那和尚，只是看这桥像那和尚，在这儿待了溜溜这么一天儿，晚了天啊，他娘出来把他再找回去。说你干嘛呀，在这儿，你这孩子，你这一天不着家啊，挺大一丫头，你上这桥头这儿坐着干嘛呀？你看什么夕阳风景啊？你回头再把你冻着，回头再把你吓着，回头你再遇见坏人怎么着啊？回去，就把他叫回来了。叫回来了，这事情又过去了一天，第二天的白天，这廖娟啊吃罢了早饭，早饭也没有吃多少，不像每天呢，比方说能吃一根油条，这就吃了半根，喝一碗豆浆就喝了半碗，喝了半碗豆汁儿，豆浆都不喝了，刺激刺激这胃，他就出来了。干嘛？又到这桥头，他就盼望这和尚出现。姑娘坐着桥头上，想，想什么？想那和尚。姑娘心想，苍天呢，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再看见那和尚一眼呢？哪怕我知道他是哪个庙的，
我呢，能看见他也是一种幸福。

可能是我这一生一世没有机会再嫁给他了。但是，我呢，能看见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他这儿坐着，那乔可知道？慧文心想：虽说我变成石桥，冰凉冰冷，但是我心是热的。我为了你，廖娟儿。可这和尚怎么知道他廖娟？和尚是谁呀、啊？和尚都修成的，他只是为他变成了桥。我为你，要在这儿变石桥，为千人万人踩踏，受百年风霜之苦。可是也没白受，我这决心也没白下。你真是天天来，日日来来看我。哎，我变成石桥。也是值得的。苦的是乔不能跟他说话，苦的是廖娟不知道这乔就是那僧哥哥他变的。傻傻苦苦的廖娟期盼着奇迹的发生，真有奇迹发生，什么时候？僧哥哥能从那个桥头走到这个桥头，我会把我的心声对他说：“我爱你，I love you。”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他不可能发生。这又一天过去了，就这样过去这么10来天，这廖娟的母亲可就发现了，怎么呢？这孩子乖呀。怎么天天吃完饭就出去，就到那桥头那儿，往那儿一坐啊，呆呆傻傻、黏黏的，自言自语的，得什么病了？这可怪吓人的。这一天把孩子廖娟找回来，可就再不让他出门了。娟子，你不能再出门了，听妈的啊！你不行，再出去了，你要什么娘给你买来？你就坐家里陪娘聊天。他让啊，给孩子陪他聊天，孩子廖娟哪有这种心情在陪他聊天啊？他满脑子里全是那僧哥哥，一来二去，这孩子就病了。由于娘亲不让自己出门，由于自己太想这僧哥哥，他是卧床不起。担心上请大夫是博斑药，这叫药王爷晃手，怎么没救？谁来谁说这孩子害的是相思病，我们治不了，这是一种心病。他心里边有一人，究竟是谁，咱也不知道，他也不说，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应该从何用药，从哪儿用药，从何下手。您再另请高明吧，请来人就这么说，这样就有这么半年来的。当初那姑娘是多么漂亮，身体多么样的健壮，现在瘦的一把骨头了，就剩这么一把骨头了。虽说呀，模样还在，还是那样的漂亮，但是这皮肤也松懈了。黄黄的脸，几乎就是皮包骨了。这骨头支着皮儿，皮儿包着骨头，就这个形象。自个儿也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可是天天在想这僧哥哥，每日在想这僧哥哥，自己想跳出来，已经陷入了泥潭，不可自拔呀！啊！单说这僧桥，这僧桥，慧文虽说他已经变作了石桥，但他是知道这一切的。他就在想：我动不了，师傅把我变成石桥，我在这儿要守着100年，这100年之内。

0: 但石桥就觉得不对，陆陆续续的人都往廖娟家的门口。这聚齐廖娟家门口，这人是越聚越多，越来越多，是人山人海。和尚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僧桥哪知道出大事了。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出《道济前传》，作者孙岩，演播孙岩。下面请听第64回。
0: 僧桥啊，发现了，好像是廖家出什么大事儿。但是他已经承诺，为了廖娟，就在这个小爱和尚做一个石桥，受万人踩踏之苦，风吹雪雨之苦，他动不了啊。好嘛，您这桥您这一动，那不塌了吗？那还了得，你的承诺哪里去了？所以他不能动。可是知道廖娟的家里头出事了，后来听来来往往过路的人说，他这才明白，姑娘廖娟死了，害上这种单相思啊。那么今天呢，是姑娘出殡的日子，少时间，这乔就看见在廖仲的家里头忽忽悠悠的出了一些人，打着白帆，抬着一口棺材，吹着鼓乐。哎，廖家是白发人又送黑发人，这是一件丧事。这面啊，把廖娟啊去埋起来，哎，下了葬，做了一座坟。单说这乔，他心里不太得劲儿，怎么着呢？自己盼望着跟这廖娟能有一生一世之缘，一生一世之情。可会没想到的是，廖娟死了，自己呢为廖娟变成了这座桥。那么也就是说，想让廖娟在这桥上走，只要自己能看见她，这就是一种幸福，这是无上的爱，这是他本初的想法。可会没想到的是，自己呢把这廖娟也给害了，让廖娟害上了单相思。他是为我而亡，为我而死啊，故意不故意之间我坑了廖娟，心情很不好受。那么廖崇呢，他岁数不很太大，30多岁，这孩子才18嘛。过去的人这结婚都早，18、19就结婚了，所以孩子18，他38正常。单说这廖娟走了之后啊，这廖家呢确实是心酸了一阵。过了这么一年多呀，哎，喜讯传来，怎么呢？廖夫人怀孕了，她身怀鹿甲，全家可就喜悦了。虽说是大姑娘廖娟以身归那世去了，可是夫人这儿又怀孕了，再生下个一男半女的。一天呢，几乎是看完了生意上的事儿就回来，然后就陪着自己的媳妇儿，今天给她讲一小笑话，每天给她读一点书，哎，对这孩子进行一种胎教。这廖家又有了喜声，又有了笑声，又是其乐融融。这个事儿也就被啊这个慧文和尚这僧桥知道了。虽说他变成了桥，但是他是有灵气的桥啊，那是一条生命。

在那儿架起了这座桥。他觉乎得他也高兴，怎么？他这一算呢，师父把我放在这儿，既然让我受这百年之风霜雪打，那他就是有目的的，就是说我前缘没了，现在不能走入佛道，必须了去前缘，我才能走进佛道。所以师父他每一件事都是有说到的，每一件事他都是有目的做的。所以呢，这乔僧他明明白白知道廖家现在怀的这个正是廖娟的转世，也就是说给他有一个机会，转世的廖娟又投胎于自己亲娘的府中。可是廖家不知道啊，廖家哪知道啊，只知道自己怀孕了，也不知道是自己的大姑娘又转世投胎投回廖家。那怎么又转世投胎投回来呢？去报恩呢。这投胎的孩子是两种说道，一种是啊，就之前有什么冤恶来报复你，做你的儿女，说这败家孩子，这倒霉孩子，天津话说这败家孩子啊，这倒霉的孩子，你瞧见没有，白架子啊，这大米粥啊，一破就破了一地你了。你说这大米粥一泼泼一地，这不是败家的孩子倒霉的孩子吗？所以说借倒霉的孩子好得了吗？你来说这好不了，这就是仇家而来，他用这一世磨合你们上一代的瓜葛。还有一种孩子啊，他是报恩而来，上一世或者是哪一世父母对自己有恩，所以投胎到他胎内，回过头来上这儿报恩。那么廖娟就是来报恩的，这个水是有缘的，树是有根的。之前廖娟撒手人寰，把自己的父母坑成什么样，那么大的闺女，水冲似的闺女，漂漂亮亮的，就害上这种相思的病，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所以坑了这廖仲这一家，所以人家回来是报恩的。当然这乔他明白也是奔自己来的，老廖家呢掐着指头算今天是多少天，明天是多少天，已经四个月了，哎呦七个月了，快生了。耷拉这药草这一生是一闺女，这闺女白白净净很胖，七斤多，这可是一大闺女。哎呀，怎么看呢，怎么像自己死那大姑娘廖娟儿。爹给起个名叫喜儿，叫廖喜儿。为什么叫廖喜儿呢？是冲撞冲撞那些倒霉的运气。之前你姐姐已经死了，咱们家多倒霉啊，那么大一闺女说死就死了，所以呢你来了是给家里头带来了喜悦，带来了幸福，所以起名叫喜儿。这喜儿啊，嘿，您还真就别说，真就是个喜儿。怎么呢，这不到一岁就会哄妈妈爸爸乐，就是不会哭，什么都会，不会哭啊，乖，说话这声呢也有，你说啥他也答应，这不是哑巴孩子，但不哭不闹不说，所说的不会哭他是这么回事儿。哎，他不哭，这孩子打小啊就招人稀罕。这喜儿啊到了三岁了，呵，这三岁在这家里头啊来来回回啊，你去我来的，他接来送往的，三岁就懂，大大就会叫大大，去去，哎呀，叫的这些人这心里这高兴，都喜欢这喜儿。这孩子到了九岁，呵，全家人这一看呢，这不就是廖娟吗？

这喜儿啊，是不是这廖娟托上的？怎么呢？这娟儿小时候跟这喜儿一模一样，可以说这喜儿就是娟儿啊，一点儿啊都没有差。哎，动作上没差，行为上没差，思维上没差，对爹妈好这个程度没差。这孩子就是天生一大家闺秀，非常的懂礼貌，在家里这儿学。可这孩子呢？就有一个怪癖，什么怪癖呢？好上那桥头这儿坐着，没事儿啊。9岁那年，这孩子溜溜达达呢，就来到这桥头这儿了。他看这桥就乐了，你还记得我吗？桥倒不说话，好像桥啊点头似的。两个人有一种呢默契的沟通，我又回来了。你知道我吧？孩子不是发疯的说呀，发自心底的说。我告诉你，这回我不能放过你，我天天来看你，每天来瞧你。然后呢，我帮你搞卫生，没人给你洗脸吧？我现在给你洗洗脸。那9岁的孩子把这桥头啊，就那俩佛头，有一个像人似的，像一和尚，大秃脑门儿。哎，顶上有几个点儿，他就把那头给擦的是干干净净。然后呢，他回家了，是每天都来。起初呢，他去一会儿就回来。这家里头啊，只当这小孩贪玩，不知道上哪儿去玩去了。哎，也不是很注意。过了这么一年多的，孩子也10岁大多了，怎么突然间感觉这孩子？老出去，一出去就一时辰，一出去就一半时辰，干嘛去了？这10多岁是挺大一丫头了，这不能乱走啊，闺女嘛，她不是小子，你要是小子，你讨点啊，你麻烦点，惹点祸，这都成，这闺女不成啊，她不能老这个样啊，所以呢，这当爹的廖崇。他呀，就想看看这闺女到底干嘛去了。因为之前呢，廖娟啊出事儿，把这廖崇给出怕了，就怕这喜儿再有点什么事儿。所以呢，他后头跟着这孩子，就看这孩子溜溜达达，溜溜达达，就到在了这石桥，小僧桥。小爱和尚的小僧桥都像个有病的样儿，你说没病，他跟这桥聊什么？丫头，没想到的是，这小丫头跟这桥也产生了这样的东西。坐着跟他聊天，是不是跟这桥有缘呢？这里头肯定有点什么事儿，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怎么办？老公，你别着急，我呀问问孩子。第二天呢？吃罢了早饭，这个廖喜儿呢就要出去上桥边去玩去了，娘给拦住了。喜儿啊，哎娘，你要干嘛去？娘啊，我上桥边去跟桥唠嗑去。嘿，他毫不避讳。哎呦，丫头啊，你跟那桥有什么唠的？您不懂，娘，我们当然有唠的啦，你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但是乔能听懂。我说什么，他听什么；他说什么，我能听见什么。但是你们永远不会懂，永远不会明白我想要说什么，他想要听什么，他想说什么，我能听懂什么。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姑娘啊，你可老大不小的啦！啊，你10多岁了，你是个大丫头了，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娘啊，今天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呐，你有个姐姐，她是如此这般是般般如此，她死了，我们呢又要了一胎，要你这个孩子，杏儿啊，你对爸爸妈妈来说是如掌上之明，这种话来叙叙前缘，那就证明他肯定是有一种因果的关系。续什么前缘呢？娘啊，我也说不准，反正是吧，好像是我这一生是为他而来，我是为乔而来，为乔而生，因此。

上呢，我呢就喜欢瞧。娘，我一没病，二没发烧，三没感冒，你这都放心，我哪儿都不会去的。我该读书是读书，哎，该做我的好姑娘做我的好姑娘。但是你就不能阻拦我呢，去跟乔聊天。您还跟我爹说，他如果再阻拦，我就不高兴。你别回头，我再得了病，你们再着急，对不对？娘，你们都有了前车之鉴，我那大姐廖娟死了，你要把我逼成那样吗？我没有。这当娘的可是吓坏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娘，那你就去吧，你就聊去吧。你要是单单的就聊天呢，那我们就放心了，就怕你这里有什么别的事儿。嗨，娘啊，那能有什么事儿？他一个桥，我是人，是不是？他能有什么事儿？您就别管了。打这儿起，这姑娘还是天天呢去跟这桥聊天，那当爹的也管不了了。孩子一没疯，二没傻，三理智都是正常的。他就是喜欢这桥，说跟这桥叙叙前世之缘，他也没有什么说的，去吧，就聊吧，唠吧，唠嗑有什么呢？没有什么呢。那么就这样，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之间又过去这么七八年。这样孩子就到了十八岁了。那个年头的十八岁的姑娘就是出嫁的年龄了，该出阁了。可是呢，这个给介绍姑娘不干，那个给介绍姑娘缘，所以大伙儿呢就把廖家姑娘哎给奉为乔女。然后咱再说吧，我还得上桥头呢，你看多大。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
2: 爹您去了。可是贵人这么一抬头，也不知道他看见什么了，当时就吓昏了。他人在哪里？正在床上。带过来看看。殷纣王来到御榻前，撩开帐帘这么一看，哎呦，可把纣王吓坏了。咱们再看这位素美人呐、没有往日那个风采了，乌云散乱了，哎，面色焦黄，嘴唇煞白，双睛紧闭，呼吸微弱呀，这不眼看就完了吗？这人急得纣王直跺脚啊，怎么早不禀报呢？把纣王气坏了，这些宫娥吓得纷纷跪倒，不是不禀报啊，怎么这苏贵人刚刚病倒啊，快把御医请来。把所有的御医都给找来了，让他们呀看看苏贵人是什么病。这些个高明的医生挨着个的看，看完了这一开处方全一样，说贵人这个病啊是由惊吓所得。那赶快给吃什么药啊，先吃点镇静的药吧。熬了三副药下去之后啊，也没怎么管事儿。哎，苏美人呢、还是卧床不起。纣王亲自坐在榻前，他一口一口的给妲己喂药。这妲己也不吃也不喝，纣王给他喂药的时候，他勉勉强强喝这么两口，还是不愿意睁眼啊，也说不了话。哎呀，把纣王给急的呀，那像热锅蚂蚁一样，他坐立不安呐、

等妲己的精神稍好一点的时候，他才低低的声音问这个妲己：“美人呐、啊，你因何得此暴病？这病是怎么得的呢？这帮无用的医官，谁也看不明白，只说你是由惊吓而得。你跟寡人我说一说呀，我就豁出万里江山不要，也要把美人你的病治好啊！”说着，纣王眼泪掉下来了。妲己很感动，哎，他咬了咬牙，看来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慢慢腾腾、断断续续的跟纣王讲他怎么得的这个病。妲己说呀，他出这个寿仙宫去接万岁，当我走在这个丰宫楼前，我看见了一口大宝剑，就把我吓成这样。那个宝剑呢、啊，有七尺余长，寒光闪闪，冷气袭人呢、啊。我只觉得这把剑直接就奔我的顶梁来了，当时我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啊！纣王听傻了，他吩咐手下宫娥，好好在这侍奉着美人，带寡人去看。纣王一口气跑到丰宫楼下去，没抬头往上看。他干什么呢？哪挂大宝剑呢？这谁这么讨厌呢？没事好端端挂什么大宝剑呢？把我的苏贵人给吓成这样，我非剐了他不可。纣王看了半天，脖子都酸了，也没看见这大宝剑，倒看见一口小宝剑，就云公子送来的那七寸多长的剑，随着那个风铃哗楞哗楞，在那来回直晃。纣王纳闷儿，这没有大宝剑，就是这么一口小桃木剑呢。哎呀，纣王转念一想，是不是这口剑惊扰了我的美人呢？快去传旨，把方飞、方强给我叫来。那俩大个又来了，纣王告诉他们，赶快把那剑给我摘下来。这俩哪敢怠慢呢？啊，叠着罗汉就把那个小桃木剑摘下来，纣王一把把他抢到手里，腾腾腾转身回来了，到了床前，把帐子撩开，美人呐、啊，美人，你看错了吧？那丰宫楼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宝剑，只是这么一口小小的桃木剑。说着，纣王把这剑往前这么一递。这小宝剑在他手里这么一晃，只听这位妲己呀惨叫一声，当时闭气，吓死了。哎呦！吓得纣王腾腾倒退好几步啊，得甩手，砰啷一下，把那桃木剑扔到门外头去了。哦，果然叫寡人猜中了，就是这把倒了霉的桃木剑。把我的苏美人给吓成这样，哎呦，这宫娥们忙坏了，赶快把苏妲己这桃木剑转了好几个圈，他越看这小宝剑，他越来气呀！哈，说了归齐，是你把我的美人给吓成这样啊！美人说七尺多长，寒光闪闪，哪有那么长？我们看他还不够尺八长呢，怎么在美人的眼里就会变成了几尺长的利剑了呢？纣王一想，嗨，我想这干嘛？赶快把他撅了。他拿过来，想着嘎巴一下把这剑给撅断，撅不动，好嘛，比铁条都硬。纣王啊，气得把他往台阶底下一放，抬起腿来，咔的一下就一脚。他想把这桃木剑踹折了，这一脚踹下去呀、啊，桃木剑纹丝没受损伤，眼睛又有点闪亮，脸色呀、啊，也逐渐恢复正常了。哎呦，禀奏说外面有费仲，冷不丁的看不着了，那他还不猴吃鸡。

见过呀，是抓耳挠腮呀。最近听说苏贵人病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以探病为由啊，咱们进宫一趟，啊，打探个虚实。这俩人把所有的补养品全凑在一块儿了，给背来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另外想啊，在皇上面前说说啊，刘公子觐见的这个事儿。那天在隆德殿，刘公子前来送这小宝件儿，他们俩人就有看法，就很不高兴。那是当着呀，皇帝当着满朝文武，不然呢，这俩就能把那云中子给掐死。哎，他们也没那本事，就说那种心态吧。他们想在天子面前进言几句，哎，娘娘有病，是不是和这个宝剑有关？他们能想到这一步吗？那瞎想的呀，反正得找个辙呀。甭管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见到天子一面，对这俩来说呀，就是最大的快慰。现在一看纣王，这一见他们还跟往常一样，这俩呀，甭提多高兴了。哎，借着这两盅酒气儿，他们仗着个胆子，就跟纣王啊提起云中子觐见这事儿来。万岁！微臣斗胆跟您说一句，我瞅那个老道啊，不怎么正经。他只不过是个江湖术士，他好端端的进的什么剑呢？他是上这儿来骗钱来了，装模作样的。您赐给他黄金，他还不要。另外，那么大的一座庄严的丰功楼，怎么能挂这么把宝剑呢？哎，小臣斗胆跟万岁您呢说这么几句，说的纣王哈哈大笑啊。纣王亲自给费仲游魂一人斟了一杯酒，这俩懵了，心里突突直跳，心说我们说的对是不对呀？啊，哈哈哈，爱卿啊，你们说的太好了，寡人太爱听了，你们这真是金石良言，被你们一语道破呀。这个云中子确实是个江湖术士，没事可气恼了。终南山的云中子，哦，纣王火焚这桃木剑，云中子知道了，当然知道了。他进了宝剑之后，就回到了终南山。第二日一早，他站在山头上举目这么一看，哼。远处朝歌宫中的那个妖气不见了，云中子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啊，看来啊，成汤江山有望，自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过了2天，这位大仙云中子啊，又从洞府里出来了，出来散散步，他无意中抬头这么一看，啊！只见远处朝歌城皇宫之中，妖气复生啊！妖气复现，通知儿正消着呢。只见从远处走来一人，一边走着，这人一边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师兄啊，你很操劳啊！云中子定睛一看，是申公豹。这玩意儿还不能不说话，怎么呢？都是同门弟兄啊，都是玉虚宫门下的弟子啊，你怎么能不搭理他呀？哦，原来是贤弟你呀、啊，你这是从哪里来？嘿嘿，申公豹微微一笑，道兄，我就是为你来的呀。啊？云中子一愣。你为我做什么来了？你呀，身有小恙，你现在有点小病，我特地前来给你

云中子一听，开什么玩笑？怎么，我这修炼的棒棒的，我这什么身体？这是万年不朽啊！大罗金仙，我怎么会有病了呢？你神经出了点毛病，把云中子给说乐了。怎么见得呀？你无端的不在洞中好好修炼，你跑到那个朝歌城进什么宝剑呢？啊？我听别人跟我说，我这才赶来呀，劝说你两句。哦，什么人跟你提起这档子事儿啊？什么人？就是那轩辕坟。申公豹一听，您别问了，怎么？你问我也不能告诉你，反正，我来问问你，是不是有这么档子事儿啊？是有啊，我看朝歌城皇宫中妖气冲天。我去给纣王献了一口桃木剑，哎，这个剑我让他挂起来，果然有效，妖气不见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今天出了一汗，妖气复明。刚才我已经算旧了，这纣王啊昏庸了，他把我的宝剑给烧了。我想再做一口，给送了去。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您做那个在哪儿呢？这不在这儿呢吗？半成品呢，我看我看看，申公豹接过来本儿，揣他兜里了。哎，云中子一看，哎，你这是何意呀？算了吧，我说您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那宫中有没有妖气，还等你哪根筋疼？云中子一听，这什么词儿啊？怎么什么叫哪根筋疼啊？我是大落金仙呐、啊！哟，这事我能不管吗？行了。我的老兄啊，你知不知道那妖气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还没仔细推算，您甭算了，那是轩辕坟之中千年狐狸精，他头上那股妖气，那更得把它除掉了。嗨，您坐坐，哎，我慢慢跟您说。哎，我说道兄啊，你这儿有酒没有？哎呀！一句话差点把云中子给气乐了，你可真会问呢、啊！我这玉珠洞哪来的酒啊？嗨，道兄啊，您这清规戒律太多了，久解穿肠过，先在心头坐呀。喝点酒怕什么呀？啊，那提神的那东西啊！啊，行了行了，那有桃没有？我吃俩，快快！云中子吩咐童儿给他到桃园里摘几个仙桃来。弄个小筐，摘了几个桃，哎，申公豹先吃了俩，然后把那筐提了起来，往他身旁一放，童儿就明白了，这是准备拿走的呀。心说这位申道长是从来也不带空回的，他是走到哪儿划拉到哪儿啊，实在什么都划拉不着了，他也得抓把土搁兜里。云中子一看，行了。那宝剑你也揣起来了，桃也吃了，你走吧。哎呀，道兄啊，你打乱了女娲娘娘的整个安排，气恼了娘娘。我昨天才知道，娘娘已经晃动巨妖幡了，要率领三山五岳各路妖怪来伐你的终南山。申公豹跑到终南山，在云中子面前这么一通胡说八道，他把这位云中子大仙给说的呀半信半疑。云中子也犯了合计了，我什么时候得罪过女娲娘娘啊？啊，他怎么能够率他的门下人来伐我终南山呢？难道就因为我到这个皇城？献了这么一把桃木剑，不至于吧？你说你不信吧？申公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说你信吧？这玩意儿还觉得不可能。申公豹一看，自己这目的已经达到了。哈，道友，我是尽道友之谊呀、啊。哎，甭管我跑多远，我到这儿给您送个信儿。哎，不如这么办，如果说女娲娘娘，

0: 是问罪，您那扫地降除顺表，免得在终南山前一场大战又伤和气。再说了，您也不一定打得过人家女娲娘娘，人家连石补过天，您补过哪儿啊？与其这样啊，我不如给您出个主意，您便被动为主动，干脆您上趟女娲宫。 去问问娘娘，究竟是为了什么？最好能打就在她门口那儿打，打不起来呢，那就更好啊！如果真的要是两下开战，你千万给我报个信儿，您呐想办法啊呼我一声，我是闻声必到啊，回见吧您呢。这一顿连珠炮放完了，申公豹走了。 云中子就望着申公豹的背影，心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也算是一路名仙呐，仙分五等啊，有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是云中子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这位申大仙，他算是哪路神仙？” 你不管怎么说吧，他也是玉虚门下呀。听说老师啊，元始天尊把他开除了。再怎么开除他，那也有一点师兄弟的情谊呀。难道他真的跑我这儿来扯谎？不会吧？云中子一想，我别在这胡思乱想，干脆我上女娲宫去一趟得了。
1: 他吩咐金霞童儿好好看守洞府，我去去就来，然后脚驾祥云，就奔女娲宫来了。到了这儿，他收住云头，下来一看，哎，云中子不由得一愣，怎么了？这女娲宫前后左右静悄悄啊。申公豹跟我说，说女娲娘娘要到终南山问罪，要声讨我。 要带兵去伐我，说他晃动巨妖幡，招来了天下群妖。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呢？自己一想，这样回去，那我干嘛来了？哎，求见一声吧。金童玉女，赶快进去禀报。女娲娘娘一愣，娘娘心想：这玉虚门下的弟子。 怎么往我这儿跑的这么勤快呢？这个来那个走啊，这申公豹刚走，云中子来了，啊，有请。不管怎么说，啊，道友的情谊，哎，下了一个请字。云中子进来见女娲娘娘，稽首施礼。云中子偷眼一看，女娲娘娘满面春风。 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样子，娘娘还问他呢，说云中子道友，你不在终南山苦苦修炼，怎么这么得闲，到我这儿来了？云中子一听，那实话实说吧，他倒没说申公豹给他报信，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什么，我冲撞了娘娘。
0: 听说您要率群妖伐我的终南山，女娲娘娘乐了，这都哪跟哪儿啊？我因为什么要带人罚你呀？就是嘛，即便我做错了什么，娘娘您可以给我指正嘛。就是因为我发现呐，朝歌城皇宫中有一股妖气冲天，我呢刻了一口桃木剑，我让纣王把它挂在宫中。 还管了点用，妖啊，都把门人给找了去了，讲经说法，说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就不用我呀再重复了。至于说朝歌城皇宫中那股妖气呀，我应该呀提前，哎，跟老天尊说一声，或者跟你们打个招呼就对了，那是我安排的，为了加速阴寿的灭亡。

0: 派去了一个狐狸精，让他祸乱宫廷。
1: 哦哦哦，
0: 云中子点了点头，全明白了。那我就跟您告辞了。不过有一样，娘娘，您可要叮嘱好这个妖怪呀，不要让他伤人太多呀。女娲娘娘点了点头，多谢道长你的提醒，我再三嘱咐了。不过他毕竟还是一个妖孽，前不久啊，这只狐狸上我这儿来了一趟，跟我说了说，他是要杀几个人，可我也不能不答应。为什么呢？他说的明白，说要败坏阴寿的江山，那么必须得拆掉阴纣王身边的那些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就是他那些个文武大臣，那都是国之栋梁啊。你要不把这些人给他驱散了，那纣王这江山灭不了，必须使他众叛亲离，失掉民心。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个铁的定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听啊，这个狐狸精说的也有理，我就答应了。道友你看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1: 云中子一听，赶忙稽首，娘娘您安排得很周到啊。实际上呢，这也是在帮助我的老师做工作呢。改朝换代，三教之义也，就是大家都得出力呀。贫道跟您告辞了。女娲娘娘送走了云中子，把山门紧闭。就在这个女娲宫后山洞口那儿坐着一个人，撑着脖子瞪着眼睛在那看了半天，什么热闹也没看着，他泄气了。谁呀？是云豹。你说这人，云中子在前面走，他在后边悄悄跟着，他很希望云中子到这会儿来跟这女娲娘娘打起来，他好看个热闹，开开心。热闹没看着，申公豹一看不行，我还得弄把扇子上别处扇去。到处煽风点火，就是打申公豹这儿留下的。云中子不上朝歌觐见去了，好嘛，皇宫中这妖气呀、更旺了。这位妲己贵人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是精神倍增。同时呢，他和那两个大臣费仲游魂呐、打得有点火热。费仲游魂不是进过一次宫吗？提着好些礼物去看这位苏贵人去了，结果好，一拍即合。这苏贵人怎么瞅这费仲游魂怎么顺溜，这回这费仲游魂心里可踏实多了。俩人从皇宫出来，手挽着手啊，乐的是前仰后合。嘿，没想到苏美人这么赏识咱们俩。游魂听着这会儿，轻轻把头摆了摆，他一晃头，费仲一愣：“贤弟，你这是何意？怎么在饮酒谈话当中，我看这苏贵人不时的在打量仁兄你，是不是对武生有意呀？”长嘴，你走吧你。别，我不能走啊，仁兄，我有事还得跟您商量呢。商量什么呀？嘿，您可真够可以的，您以为苏美人陪着咱们喝这么一回酒就安然无恙万事大吉了？咱们借此机会得派个心腹打到这位苏美人的身边。费仲一听差点惊出一身冷汗呢。

别看你比我小2岁，看事儿啊，可比我看得远。走走走走，嚯，这俩人比刚才还近乎。费仲把游魂拽到自己家里，俩人合计了半宿，得派个什么人去呢？派什么人也不合适。哎，忽然间游魂想起来了，我说老兄啊。这府中，您不是有位姨太太吗？就是那位滚娟小姐。费仲一听，把脸沉下来了。你提她干什么呀？你看看，这位滚娟小姐不仅长得美貌，而且是见风使舵呀，那真是抬头主意，低头见识，一脑袋。鬼八卦呀！我可知道这个人是绝顶的聪明，而且呀，他那迷惑人的本领啊，半点也不次于咱们皇上纳的这位苏贵人。不见你仅自夸他什么意思？我是说，这位滚娟小姐能歌善舞，咱们何不把这位滚娟小姐？打发到宫中去，让他想办法啊，买通宫里的孤儿才女。听到这儿，费仲一皱眉：“你听你出的这主意啊，下这么大功夫，派滚娟进宫中，就为买通这些孤儿才女呀？买通他们有什么用？你等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孤儿才女怎么了？哎呀！”老兄啊，你别忘了那小石子儿，到时候你要是不留神硌你脚一下，也能硌出个泡来。让滚娟去买通这些宫娥才女呀，是假。让滚娟呐，甭管她怎么用尽心机、绞尽脑汁儿，把这位苏贵人买通了，让她成为苏贵人的心腹。兄弟，这主意妙是妙啊，可但是摘了我的心了。怎么？你别忘了，那滚娟呐，有时候还得给我唱唱跳跳呢。哎呀，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宫里头要有咱们的眼线，您找什么样的唱的没有？看什么样跳的看不了？好，哎，就听你的。费仲一咬牙，咬牙跺脚，哎，这叫忍痛割爱。他把滚娟给找来了，仨人在一块喝了一顿酒，哎，一边喝着一边说着，教给了滚娟好些办法。滚娟呐，那是心领神会呀。他笑着看了看费仲游魂。二位大人，只管放心吧。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不是就是这苏美人吗？不足一论。明着说我们是君臣了，按着说呢，我们会处得像姊妹一样。您说你要宫中什么样的信息吧？我是随时禀报。嘿。游魂这么一听，我说老兄啊，你我大事就一样。说着话，游魂一把手拉住了滚娟，我的嫂夫人，小美人儿，你可真了不起呀！他冲着费仲一摆手，敲起来。费仲用这筷子，本着邦当顶着，当了顶着，当了连酒杯带盘子一块响啊，说我们给您找到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小女子。哎呀，臣子们，看娘娘您太累了，您每天要扶持我家万岁，同时呢，还要给万岁唱唱歌。这唱歌它得有曲儿啊，它得有词儿啊，都是您一个人的事儿。您说这多累啊？我们给您寻访到的这个小女子啊，哎，谱个曲儿啊，

他娘娘吗？他自己就称呼自己哀家吗？当即吩咐是重赏这个费仲游魂。呵，这俩人背不落散的又回来了，回来立刻传命啊，让把这个会缝纫的啊就裁缝，哎，我把美发师、化妆师、哎绸缎庄的经理全找来了，干嘛呀？给这位滚娟小姐好好的收拾收拾，打扮打扮。嚯，大收拾了三天呢、啊，把这位滚娟给打扮的太吓人了。怎么了？由头上到脚下呀，颜色分十色呀，十种颜色啊，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呐、啊，光那头发就染了五种色儿，那簪环首饰那就甭说了，把这位滚娟给打扮的跟花瓜一样，弄成小轿，就把他给抬到宫里来了。苏贵人要亲自看一看这个滚娟。费仲幽魂是不离滚娟左右啊，千叮咛万嘱咐。我说这可是关键的关键呢、啊，啊，你可得想点办法呀！想什么办法，让苏美人一看你就喜欢你，这一点可最不容易了。如果苏美人要是个男的，这就好了，因为她是个女的，尤其这位苏贵人这种女的，她的嫉妒心还挺强，你不入她，她看不起你。你比她长得美，她恨你。当然要讲美，你是美不过苏美人呐、啊，可又是十分稳重，像风摆荷叶一样。这几步走到了苏美人的跟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先施大礼，口称娘娘。苏美人不看则已啊，这一看呐、啊，哟，妲己也觉得奇怪。我怎么越看这个人越面熟呢？好像是我亲生姊妹一样。那怎么回事？感情啊，这滚娟可非同等闲。你看看，要让狐狸精看上的，没点邪气能行吗？这费仲游魂呢、啊，只知道滚娟美貌啊，挺迷人。他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感觉这滚娟呐、啊、是朝歌城这个五鬼之首，这是个鬼。狐狸见了鬼，妲己所以越看他越顺眼，当时就让他做了两首曲儿，曲子做得很好。然后滚娟把玉板拿出来了，一打这个板，一唱这个曲儿，把纣王给惊动了。纣王从打里间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这是什么人呢？妲己向他一介绍，纣王哈哈大笑，吩咐摆酒赐座。纣王让滚娟挨着他坐下，你瞧多热闹。这皇帝身边左边一狐狸，右边一鬼，能好得了吗？狐鬼闹宫廷啊，纣王自从得了滚娟之后，他可真有点喜不自胜了。他心中暗想，寡人朝中居然有这样的能人，这滚娟不单长得美貌，善解人意，而且能歌善舞。你说添个词儿，谱个曲儿，配个气儿，嘿，样样精通。纣王啊，就让这滚娟在宫里边这些宫歌才女之中挑选些个有那音乐细胞的，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么一个昼夜乐团，就临时起这么个名吧，由滚娟负责。呵，这滚娟呐、啊、真卖力气呀、啊、这么天把这个纣王跟妲己呀、啊、

哄的是神魂颠倒。宫廷里边一天到晚无为之声不绝于耳啊。这个皇帝呀、啊、更没心思临朝问政啦。他荒淫酒色，把文武百官给愁的呀，只落的是往朝廷而兴叹呢。有多少动本的大臣，你不是动本吗？就往这个朝房那儿一放，也没人看这本，也没人理这茬儿，把这个上大夫梅伯呀给急的是坐卧不安呐。他掌握了好多情况要向天子禀奏，但是他见不着啊。这搁着往日啊是很平常的事情，怎么平常的天子一临朝问问有本早奏无本散朝，这时候这个谏议大夫要是掌握什么情况当面就说了。可这回不行啊，各月七成看不见皇上的面，虽然掌握好多情况没地儿说去啊。上大夫每回哎到这儿来，就这位梅先生吧，都要坐这么一上午，中午啊回家吃饭。哎，点头官黄门官呐、啊、看着都很同情。梅大夫，明天您别来了。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要怪我，我每天都带着干粮来。这位大夫是真干的啊，他刚要下班想离开朝房。哎，梅伯一抬头看房檐里那儿站着一人，急的也是来回直走。梅伯大夫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青天剑董文。四时变化啊，水涝旱灾他都知道啊。来来来，你慢慢说。杜大人真是有些话早就想跟这个梅伯大夫说，他也知道啊梅大夫每天在这儿坐班，那么他怎么不来说呢？他犯犹豫，这杜大人要说什么呀？就是上次云公子来觐见，发现这个宫廷的妖气，杜元贤也发现了，但是呢他可没有那位大罗金仙云公子看得那么深那么透那么明显。他也觉得呀这个宫廷里的这个氛围呀不对，但是他不敢说。今儿个呢实在是绷不住了，这自己的责任呢，天子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三次动本想求见纣王，那么君臣见个面，他把他知道的掌握的还有些什么想法一股脑儿跟皇上说说。那么纣王看见他的本章没有？本章的事儿他知道，但是他一个字儿也没看，他也不愿意搭理这个杜元显。这个杜元显就觉得挺憋屈，这我没尽责呀、啊、今儿就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都跟这位梅伯大夫说。梅大夫这么一听，你也看出点门道来，哎呀那你怎么不上本呢？哎呀我三次上本天子他不理我呀，你来的正好。说到这儿啊，梅伯大夫把胸膛一挺，走，我领着你咱们见皇帝去。啊，杜元显一愣，先生咱上哪儿见去啊？寿仙宫啊。哎呀那可不是我过去的地方啊。我知道，哎，到寿仙宫只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首相商容，再有太师文仲，还有压相比干、公子启、公子衍两位王爷，剩下呀别人都没资格。但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太重要了，我也听说了那天来的那位仙长一番好意在皇宫这儿进了一口宝剑，结果呢说这宝剑国有正臣人有正有啊，国无正臣不称其为国。正臣是干嘛的呀？

就是敢于在君王面前提出意见的，甚至提出不同意见，哎，更进一步说，就指出你君王的这个缺点和不足，要不怎么叫正臣呢？那么人有正友呢，就是说你交朋友啊，真正能交这么一两个知心好友，随时能指出你的缺点和不足，那才叫朋友呢。一天到晚惹惹打大伯，臭吃臭喝瞎乐乐，那叫什么朋友啊？要不怎么说交臂良友呢？所以啊，媒婆今天跟这个杜暖显是急头白脸的来找皇帝。这王一听乐了，他乐什么呀？乐这个媒婆，这人也够犟的啊！他紧着跟这个首相商儒学啊，一天催我好几遍，让我上朝问政。今儿可倒好，还带一个来，把钦田监啊杜元显给带来了。好，寡人见见他们，选。哎呦，两位大臣一听啊，非常感动啊！天子能见我们一面，进着殿中来，跪倒十礼，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嗨，行了行了，纣王摆了摆手，别嚷了，平身平身。我说给他们俩座，这俩不敢坐下，我们哪有那资格呀？啊，在天子面前大模大样坐那儿。媒婆上前施礼，启奏万岁。钦田监杜元显有本章禀奏。哦，纣王微微一笑，难得今天纣王天子脸上有点笑模样。纣王觉得可乐，怎么你要说我手底下这帮大臣不好吧？还真冤枉他们。你瞅这一个个多执着呀！好了，你们俩人谁有本都行，你说吧，什么事儿？杜元显呐，没敢直接禀奏，他就瞅着媒婆，媒婆直着急呀，着什么急？心说你看着我干嘛呀？你不三次奏本吗？现在见了天子了，你倒说呀！杜元显想说。但是呢，他心里直突突，害怕，心说我说出这话来，皇上能爱听吗？所以他犯合计。纣王一看，哎，我说二位爱卿，没事儿，你们要见寡人，寡人把你们叫到面前来，你们说有本章，让你们禀奏，你们倒说话呀！杜元显赶忙躬身万岁，臣不敢冒奏啊！哎，这时媒婆呀，也瞪了这杜元显一眼，心说你有什么可顾忌的？你不是三次动本吗？你就把你本章那些事儿说说，不就得了吗？那么杜元显干什么这么犹犹豫豫的？欲说又止呢。也难怪他不是云中子，那么潇洒，那么自如，站在皇上面前大大咧咧。人家早就说了，我是出家人，哎，上不拜天子，下不谒公卿。杜元显不行啊，所以每遇一件事儿，他得合计好几遍，当讲不当讲，怕冲撞了天子。现在一听杜元显这句话，纣王可有点火了。怎么他刚把这茬撂下，那云中子进谏本来把他气了，就因为那把破桃木剑啊，吓得苏贵人大病一场，不是因为这妖气引起来的吗？你说什么？你也发现我这宫廷之中有妖气？正是。纣王强压怒火，媒婆，万岁，你看出什么来了？媒婆一听，赶忙禀奏，启奏万岁，臣什么也没看出来，我比不。

小杜元显呐、他官拜青天剑，他一天到晚呢专职工作就是看这些事儿。啊，纣王点了点头。杜元显，臣在。你这个本事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那天进宝剑的那个云中子老道教给你的？不是。哦，哈哈，好啊，既然不是，说明你有点真本事。梅伯，微臣在。他说这话你相信吗？这梅伯呀是个正直君子，说话不会拐弯，同时他也不怎么合计。周王这一问，他赶忙拱手施礼，万岁，微臣同意杜元显所讲的这些妖气。嘿，纣王一听，好，那我再问你，杜元显，你从什么时候发现宫中有这么一股子不正的妖气？杜元显一看，梅伯大夫对我可挺够意思啊，啊，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拉着我的手，啊，来到寿仙宫见天子。那既然已经来了，就怎么想着怎么说吧，啊，现在害怕也没用啊，是只能进不能退啊，即便都说出来，我想万岁也不会给我们定什么罪，说的不对又能怎么样呢？杜元显这正想着呢，纣王一问他，啊，啊，万岁，您问我什么时候发现的这股妖气啊？那就是苏贵人进朝之后，说自从您纳了妲己以后，那么宫廷之中这股妖气就出现了。呵，纣王左手一扶桌，忽一挺身站起来，他把右手的袍袖这么一卷，什么意思？他真想隔着这个龙书案抡圆了给这杜元显呐、来个大耳雷子，他要扇他呀！啊，纣王可没这么做，他虽然站起来了，扑通一下他又坐那儿了。好好好，既然你杜元显看得比那云中子还高啊，万岁，臣高不过那位仙人呐、行了，你甭客气了。好，既然你说宫中这股妖气出现在苏贵人进朝以后，我呢刚说的这刷啦一下，后边龙帘一卷，妲己打里边出来，方才这俩大臣所禀奏的这些话，这位妲己贵人一字没落全听见。他听见居然敢出来，怎么不敢呢？您别忘了，梅伯大夫也好，钦天监杜元显也罢，他们都是大活人呢、那妲己在他们面前那仗义多了。另外妲己是狐狸精啊，她可不是那狼外婆站在门口那儿小兔儿乖乖把门开开，她早就不是那位苏护之女苏妲己了，她是天人狐狸精，她要一高兴啊，把这些大臣们一天点不个仨俩的，那跟玩似的。不过她不敢越轨，因为她怕见了这位女娲娘娘没有法子交代，所以呀、他还控制着自己呢。至于今天来见见这个梅伯和杜元显，那根本是小菜一碟啊。倒把纣王给吓了一跳，怎么你看这，哎呀，没想到我这位美人会如此之大度啊。看坐，妲己坐在那儿，不仅坐下了，还直在这个皇帝面前给这两位大臣美言，说万岁，您朝中有这样的执剑之臣十分可贵啊，臣妾倒想要和他们见一见谈一谈，我想让这位杜大人
不妨看看臣妾我，是不是宫中这个妖气是我呀从冀州带来的。周王一听，言之有理啊。说话的同时啊，周王是不错眼珠的看着这妲己。他在看什么呀？他也学了这妖气的。哪有妖气呀？这不是好端端一个绝代的美人吗？啊？我说，他刚要说杜元显、梅伯，你们看见了没有？纣王一看呢，嗨，这二位大臣惨了，怎么伏伏在地呀？脑门子顶着地，不敢抬头啊！纣王乐了，你看看，刚才你们不是还神气十足呢吗？特别是你杜元显啊，你作为一个钦天监，亲眼看出来宫中有妖气，现在苏美人出来了，让你们正儿八经的看看，你怎么倒不敢抬头了呢？哎呀，杜元显怎么敢抬头啊？作为一个臣子啊，见到娘娘那只有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呐、啊，在地上那趴着，有当着皇上死白咧学么娘娘的吗？你想要干什么呀？纣王理解，杜元显、梅伯，你们平身。两位大臣站起来，纣王指了指杜元显，你给我看一看，看一看苏贵人，苏贵人自己说的，他是不是由冀州把妖气带进了宫廷？你只要给我看清楚了，寡人不单不跪。纣王明白了，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你看出来苏贵人头上有妖气，再一种情况苏贵人根本就没有妖气，是让我这个美人的这个美把你给美晕了，准这么回事。杜元显，你看的怎么样啊？赶快奏来。杜元显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气奏万岁，这妖气就在苏贵人的头上。嘿，气得纣王抬腿一脚，咔嚓把龙书案踢翻了，吩咐殿前武士将此逆臣绳捆索绑，推出五律当斩。你敢与其说情，寡人将你与他一同治罪。吩咐武士推出午门，把这俩一块儿都给我击喽。殷纣王要把这个司天监给金瓜击顶，上大夫梅伯呀是据理力争啊，他告诉纣王，这杜大人杀不得，就说宫里头有股子妖气，这怎么了？而且这股子妖气就出在这苏美人的身上，即便他万岁你一概不知道，龙书案上那本章啊是堆积如山，所以今天我才和司天监杜元显一同进宫。您怎么能说这位司天监和术士相勾结呢？就是说这杜元显呢、啊、和那个云中子他们是一块儿的，更不能说杜元显祸乱朝纲，他是一个忠臣呢、啊。纣王啊半晌无言，就瞅着梅伯。纣王心想，梅伯大夫这番话说的也对，可但是寡人我就想不通，怎么苏美人就是妖怪呢？他头上有妖气呢，进宫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昼夜死守，我不住的打量他，我怎么就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妖气？那寡人眼睛有毛病啊？我的这目力不如你们，这个岂有此理呀、啊！这时候坐在纣王身边的妲己可气坏了，脸都变色了，

开始妲己呀，还没太介意这个司天监，他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嘛，他不会有云中子那两下子，他既不是个金仙，也不是个炼气士。可是方才窦元显看他的时候啊，居然能指出来他头上有股子妖气，把妲己吓得够呛。妲己也是暗自思忖，他在想什么？他在想：哎呀，这成汤600年基业，看来呀，殷朝啊，确实有不少的能人。他手底下，也就是说殷纣王手底下这些个文武大臣呐、太了不起了，我必须千方百计把纣王手下的这班大臣都得把他们处置了。不然的话呀，殷朝那简直是固若金汤，坚如磐石，谁也灭不了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司天监啊，居然冒死闯到寿仙宫来，说我头上有妖气，这太可怕了。所以妲己一想啊，哎，我干脆拿你们俩人开刀吧。纣王问他呀，啊，美人，你有什么话讲吗？万岁，臣妾不才，我想啊，请教请教这位梅大夫。那么司天监呢，他说了，妖气说就在臣妾的身上，我不知道梅大夫你是怎么看的。梅伯瞅了一眼妲己，贵人听了说，我并不是司天监杜元显，我也没有他那个目力和他那学识，不过他的话我相信。苏贵人，且不说你是不是妖孽，但是你别忘了，你是大将之家的闺秀啊。我们在朝廷供职，远离冀州，但是素日也有些耳闻，冀州侯教女有方，你是一个贤淑的女子，进得宫来呢，那么应该说是苏门之幸啊。那么作为你来讲，就应该扶持天子，使天子勤修德政啊。这天子半载不朝，难道说贵人你不知道吗？即便你就头上没有妖气，你也是在迷惑万岁，好嘛。这媒婆呀，这胆儿可太大了，他就当着皇上的面数了皇上的爱妃。纣王越听越有气呀、这手捻着胡须偷眼这么一看妲己，纣王不由得一愣啊，怎么回事？他看他这位苏美人呢、哎，对这个梅伯这番话，他不但没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还不住的点头。请问梅大夫，你的话说完了吗？说完了。梅伯呀，把脸扭过去了，反正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你看该怎么办吧。纣王瞅着妲己了，怎么，这怎么办呢？这个万岁，您想怎么处置梅伯呢？纣王明白了，苏美人并不是想饶恕他，问我怎么处置他，我想把他推出午门，和杜元显一样，同罪，金瓜即顶。万岁不可。哦，美人，难道把这媒婆留下来？并不是啊，万岁，像此等任臣，焉能让他活在世上？这媒婆胆子太大了，这是在当面辱君呐、他不是在说臣妾我呀，字字句句
他说的都是万岁您呢、啊，啊，怪不得杜元显这么大的胆量，原来他们早已串通一气了。正像万岁方才您说的一样，他们和那个术士啊，是互相勾结，妖言惑众，扰乱朝廷啊，此罪十恶不赦，怎么能轻易将其放过呢？臣妾，我有一个办法，想单独把这个梅伯呀处置死，请万岁恩准。周王一听，哦，你有个办法把梅伯单独治罪，寡人正想见识见识。妲己巍然一笑，我不是管为治死这个梅伯，为的是稳定朝纲，以儆效尤啊。如果今天要把梅伯和杜元显一起金瓜接了顶，那就便宜他了。随后还会有些大臣，那些不知趣的大臣还来扰乱圣聪，上您这儿来起哄来。主王一听，哎，美人言之有理，快将杜元显金瓜提顶，马上把梅伯给我看押起来，守金屋孤门紧闭。怕是走漏消息，那消息也传出去了。我的个天，这位执剑大夫梅伯好几天也回不了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位司天监杜元显就给拉出午门，用金瓜把脑袋给敲碎了。这事儿想要瞒住，那怎么可能呢？这消息就传到雅相比干的府里去了，把比干给吓了一大跳啊！什么？你们说，梅伯大夫失踪了？杜元显被天子给处死了？不能吧？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赶快睡觉。他就奔商容这儿来了，跟守将商容一说，把商容丞相也给吓了一大跳。这真有此事？那咱们去看看。和二位相爷一块儿上宫里来了，到这一看，寿仙宫宫门紧闭，门口戳着一大牌子，上边写着几行字，写的是什么呀？说是天子啊冒染风寒，哎，无论是哪位大臣一律免参免见。这谁也不见的。商容啊和比干问黄门官有没有这么回事，黄门官哪敢瞒着呀，回禀二位相爷，果有此事啊。啊，哎，走，家眷一番，然后到梅伯这儿，梅伯家里这正着急呢，准备啊临朝。哎呦，文武百官都非常激动，好不容易盼这个时刻，天子能升回朝，借着天子升朝这机会，咱们也好打听打听这二位大臣的下落究竟是怎么回事。哎，一个是为什么处死，一个为什么没影了。第二天文武百官都到了，早早在隆德殿两边排列好了，等着天子。这些个人呢都站在这会儿，大家举目这么一看，隆德殿里边啊多了一件东西，就整在这个殿脚下高高耸立。有些人进隆德殿还没看见呢，站在这会儿等皇帝临朝，无意中这么一抬头才看见。可这时呢，文武百官的目光全都聚了焦了，都看见了。看见什么了？是一个2丈4尺高的这么一个大铜柱子，

上边还有三道门，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大肚子，两个人要是合抱的话，都不一定能抱得过来。呵，这得多少铜啊？这得上边叮铃当啷的挂着好几根铁链子，在灯光下这么一照，是明晃晃、亮晶晶，绕眼夺神呐、啊！哎。大家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这什么蹊跷玩意儿啊？谁打了这么个大肚子戳这儿了？就在这时啊，只见过来十几个武士啊，手里头一人提了一大筐，筐里装的什么呀？木炭。他们蹬着梯子上去，梯子哐当把那三道门全都打开了。就往里头装这炭，装完了之后找引火之物就开点，一会儿的功夫，呼呼呼，炭火着起来了。哦，离那柱子近的主啊，都觉得有点烤的。好家伙，要这么烧一会儿的功夫，还不把这大铜柱子烧得通红啊？文武大臣满腹狐疑呀、啊，他们在想什么？万岁这么些日子也不临朝了，突然间传旨。传旨满朝文武，说今日临朝问政，没见皇上的面，先看这么个大铜柱子。哦，里边还能烧炭火，这什么意思呢？有人悄悄说了一句话呀，好多人听见都差点乐趴下。怎么回事？他说什么呀？他无皇上嘛、啊。他的气派始终就这么大，可是有些大臣呢、啊，已经看明白了。什么事儿看明白？看纣王啊，阴沉着脸，满脸的怒气，心说今儿还真得加点小心。看见没有，皇上是一脑门子邪火呀！哎呀，有的人暗暗叫苦啊，心里说万岁。您这么大的火气，就别生朝了。嗯，纣王落座之后，半天没说话，突然间，啪，把龙胆这么一拍，让殿头官传旨，将罪臣罗摩押上殿来。当时好多文武一听这句话呀，都有点懵了。把罪臣罗伯押上殿来，这才几天没见呢，上大夫梅伯怎么成了罪臣了？在这文武之中表现比较平静的就有俩人，费仲和尤浑。两个人站在那儿，就好像胸有成竹，成竹在胸，好像今天天子这番安排都在他们意料之中似的。有的人呢、啊，就觉得，这二位知道详情，但是也没法问你，问他也不一定说呀。就在这时，只听殿脚下哗啷啷啷啷啷，铁链子这么一响，四个武士如狼似虎一般就把这位梅伯大夫给押上来了。看梅伯浑身上下一身罪衣呀、啊，是罪衣罪裙。头发喷风，蓬头垢面，嘡的一下，后边我是抬腿一脚，哭一声，就把这位梅大夫啊给踹倒在殿上了。哎呦，众文武一看呢、啊，眼都直了，好多人心头突突一个劲儿的跳。几天没见，梅伯大夫怎么这样？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伴君如伴虎啊，昨日还是座上客呢，今朝就成了阶下囚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纣王一见梅伯，呼的一下挺身站起来了，俩手摁着龙栓，匹夫梅伯，寡人问你，你可识得此物？用手一指那大铜柱子，梅伯扭向回头看了看，

0: 但是何物？周王喝这么一声，匹夫听了，你敢胆大包天啊，当灭汝军，凭仗什么呀？就是你这一张一口，颠倒黑白，胡言乱语，祸乱朝纲啊！啊，寡人特为你设此新刑，名曰跑牢啊！匹夫，今天我就在龙德殿前让你金鼓成灰，看你还敢不敢狂妄！今后再有当面辱君者，以梅伯为例，动刑。
1: 梅伯大夫听得这会儿一挺身，他站起来了，哗啦把铁链子一抖，他是仰天大笑啊，指着纣王：“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开骂了，那还不骂呀？梅伯越说越有气呀、啊：“我梅伯是三世老臣呐、啊，今天你要将我处死。”梅伯之死轻如鸿毛，有何喜哉？我悔的是啊，悔的是这锦绣江山丧在你昏君之手啊！我总死地下有何面目去见先王？昏君呐、啊，昏君！只听纣王冷笑一声，用刑。两个武士气得咔嚓一抬手，就把梅伯大夫的衣服给撕碎了，然后提起来往那大铜柱子上这么一贴，使那铁链子这么一缠，只听滋啦这么一声，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这位上大夫梅伯就化作了一股青烟呐、啊！哎呦，这龙德殿前这个气味可太难闻了，再看那些文武啊，脸都绿了，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魂飞魄散呐、啊，个顶个的，他得都抖成一团了。就在这时，听有人惨叫一声啊，扑通一头栽倒在龙书案前。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低头。

这一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火。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

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
1: 世界上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

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

0: 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企、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 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颖，
1: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
3: 从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 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4: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5: 展台前，一位身高1米74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6: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作为
5: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6: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的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的智算。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方式。
7: 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8: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5: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China
9: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5: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本台消息。
1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 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

0: 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是用长臂挖地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
6: 这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7: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
0: 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

0: 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 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时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2: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世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 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3: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
1: 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AI卫星的，
0: 也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在科创中心中世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来自捷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 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
1: 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见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即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建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基础，提升辖区应急避险、消防救援、突发维稳处置实战能力，7月15号，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迎新街道文明社区、嘉禾物业有限公司开展综合性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以练促战，以练筑防，全面筑牢辖。

0: 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文章说，当下广东化州迎来化橘红采摘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品尝广东化橘红润喉糖后由衷赞叹，一口气连吃两颗，是迄今为止吃过最舒服最好的润喉产品。一句夸赞让化橘红火遍全网，这不仅是一款岭南特产的出圈，更是广东中医药文化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从化州深山的一株果树，到年产值来系统性保护十大广药的种质资源，建立地道药材标准体系，让千年炮制技艺后继有人，必须要走得稳。过去化橘红多是作为原料出售，附加值低，想改变的意愿强烈，但产业往哪儿走怎么走，需要统筹谋划，打通转化渠道是前提。当地推动化橘红进入食药同源物质目录，饮片、食品、护肤品、康养品、食用药用两条腿走路，催生了百亿元产业。标准化生产是保障，广东先后制定了两个省级标准和十个地方标准，以标准建设赋能产业长远发展。还要敢破圈，中医药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融入生活，服务万家，才能焕发时代新生。化橘红在进博会、广交会面向全球推介，中医问诊从医馆搬进夜市，中药奶茶、药膳带火中式养生。眼下中医药正以更鲜活、更时尚的姿态走出典籍，走进生活，走向世界，古朴的健康智慧激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要传承，特色产业要振兴，找准结合点，二者就能相互赋能，相得益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化橘红形成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全产业链，带动数十万乡亲就业增收，更让中医药文化有了具象的传播载体，真正实现了产业发展有甜头，文化传承有劲头。
1: 为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全体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2: 检查方法、操作步骤及使用流程，并通过模拟厂区突发火情场景，明确应急疏散路线，普及自救呼救技巧，规范全员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
3: 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
1: 应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奉献人民，你我同行。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

0: 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并，由现场劳资源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7: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6: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7: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7: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8: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9: 等会儿，等会儿。

0: 刷会手机。
1: 干杯！干杯！
2: 今天不对不对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次，来一个。
3: 七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21回，书接前文，马英真没想到在这儿看到了熟人呢。郑敬之就是熟人，他知道郑敬之可是共产党员之一呀、啊，是他的同志。时时刻刻没想到，难道说他把我给出卖了？而且看到自己的亲娘，心如刀绞。郑敬之咱说了，来至老太太近前，呆，老婆子，到底他是不是你儿子？老太太心说话，我不能把我儿子出卖了。这个刚才我是认错人了。说着话，老太太一把儿子马英推开，我认错了，马英确然是我亲生的儿子，跟我一天天长大，儿子也会喊娘，但是他不在我的身边，可能牺牲了。儿啊啊！惨叫一声，昏厥过去。那翻译官看到这情景，就命人用凉水把老太太又给泼醒了。郑敬之